0: 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8月4号，农历的8月5号，农历的6月23，来到了周三。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们河源市的天气预计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4到36度，气温明显比前两天又高了一些啊。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52%到91%。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着我们，也会支撑着你不断向着想去的地方奔跑。生活总是有阴天，但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充实和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

0: 你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和源健康日历。有一种炎症更值得警惕，日常几乎感觉不到，它就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即使完全消退，也会在体内留下长达数月的炎症记忆，可见身体比你更记仇。它像一道看不见的疤，悄悄影响着你未来的免疫力、衰老速度，甚至癌症风险。有三个习惯的人，身体可能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首先，熬夜让身体处于应激的状态，睡眠不足会让身体误以为处于应激状态，从而启动防御反应，血液中的促炎分子就会显著上升。正确的做法是尽量在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如果不得不熬夜，第二天中午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身体的恢复。第二就是乱吃，吃进去的促炎食物。促炎食物啊，能少吃就少吃，比如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像糖果、蜜饯、甜饮料、油炸食品等等，还有加工肉类，包括热狗、培根、腊肠、熏肉等，还有一些油炸食品，就像炸鸡、薯条等等。抗炎的食物可以多吃，比如说天然绿色的蔬果，蓝莓、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等。健康脂肪可以多吃，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天然的抗炎高手，常见在深海鱼如三文鱼、亚麻籽、核桃当中，还有一些香辛料如姜、蒜、肉桂、咖喱等天然香料，含有抗炎成分，美味又健康。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久坐，它会让身体炎症水平升高。正确的做法是每坐30分钟到1小时就起身活动3到5分钟，哪怕只是站起来伸个懒腰接杯水，每周累计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再加上2-3次的力量训练。炎症是身体自我保护的警报系统，本意是修复和防御。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炎症的发生，但可以尽量减少长期慢性炎症。早睡一点，健康饮食，减少久坐，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选择，日积月累，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消灭炎症。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
4: 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题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必答题。近年来，原城区新疆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从群众急难筹盼的小事入手，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搭建党群危家意识平台，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径，让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为安逸家。下午10分，在原城区新疆街道安逸苑小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队员像往常一样开展巡查工作。他们一边检查公共设备、消防设施等运行状况，一边留意电动车是否规范停放，充电线路是否安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推动解决。原城区安逸苑小区居民张先生：
5: 以前楼道堆满了东西，没人管，车子乱停乱放，堵住了路。自从红管家队伍组建起来了，小区面貌变化很大，大家住得也很舒心。特别是小区的独居老人，万一有个突发情况，在群里叫一声，救人上门，住在这里特别安心。
4: 安逸苑小区建成于2005年，是原城老城区典型的无物业小区，曾因环境脏乱、车辆乱停、邻里摩擦等问题困扰居民多年。面对治理难题，新疆街道党工委与城西社区党委以该小区为试点，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承担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安全巡查、文明引导等5员职责，以清单化服务精准回应居民诉求。和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6: 有人管事，还要有地方意识。在洪管家的引导下，小区居民协商让出了架空城部分车位，由街道建起了党群微加服务站。记者看到，站内设施齐全，墙上挂着洪管家职责清单，桌上摆着民情台账。这里已经成为小区邻里党支部和志愿服务队的工作阵地。
4: 记者了解到，洪管家志愿服务队由12名党员、社区干部、专职网格员、楼栋长和热心居民组成，覆盖安逸苑小区4栋楼宇。针对无物业小区维修难、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社区同步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吸纳水电、家电维修等技能人才13名，提供低偿或公益性服务。同时，每月召开邻里议事会，让停车管理、环境整治等难题在协商中找到共识，形成了队伍管事、能人办事、议事定事的治理闭环。源城区安逸苑小区洪管家队员吴军生：
7: 下水道堵了，楼道灯不亮了，哪里有消防隐患了？只要我们在服务群里接单，都会开展线下的实地走访，然后及时解决居民诉求。看着民情台账越积越厚，小区的秩序越来越好，感觉我们的付出就非常有价值了。
4: 据统计，今年以来，洪管家已办理居民诉求12宗，满意率达100%，有效化解矛盾纠纷8起，整改安全隐患6处，组织清洁家园集中整治12次。曾经不好管的老旧小区正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焕发新生。源城区新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国军：
8: 我们会继续把安逸苑小区的现有成效巩固好，促长效，把洪管家这套成熟好用的治理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无物业小区复制推广。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整合对接各类社会资源，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推出洪管家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引导动员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小区的治理，以多元力量共建和美小区，共同废旧基层治理的最大同心圆。
4: 基层治理贵在精准，源城区新疆街道洪管家的探索启示我们，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关键在找到谁来管、怎么管的答案。从管不了到管得好，新疆街道用党建引领这根针穿起了基层治理的千条线。洪管家管的是家长里短，聚的是邻里温情，破的是治理难题。市委8届11次全会提出，要精准破解民生难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洪管家的实践正是对全会精神的基层回应。唯有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把群众小事当作心头大事，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基层治理才能真正找到源头活水，焕发持久生命力。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来关注一下各个彩项最新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呢，红球是05、18、23、24、27、33，蓝色球是03。一等奖全国共中出三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广东没有中出。二等奖全国共中出88注，单注奖金293109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942。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0: 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近年来，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依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持续做优采摘体验加研学教育加电商营销融合发展文章，让一颗颗小果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引擎。眼下随着阳光玫瑰葡萄正式开园迎客，双头村也拉开了新一季丰收采摘的序幕。走进双头村水果博览园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黄绿透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不少游客正穿梭在棚内，尽情感受着亲手采摘的乐趣。游客方先生：
3: 今天的话也是第一次跟朋友来到这一边嘛，也是想体验一下我们摘葡萄的一个乐趣嘛。然后呢，整一个它的种植啊，还有采摘的过程都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收到这个葡萄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收获满满，还有那种硕果累累的感觉。
1: 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4: 目前我们这里阳光玫瑰种了30亩，大概我们糖度一般的18度以上开始卖，亩产一般的2000到2500斤，总产量这里可能6万斤左右。开园以来呢，我们接待的游客有大概1000人左右，网上预订超过5000斤，市场反馈非常好。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双头水果博览园在做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的同时，还积极承接研学教育、团建拓展等活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园区综合效益。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4: 整个园区的水果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园区的配套有农耕体验区、垂钓区、草地娱乐区、多元素项目。
1: 市委8届12次全会提出，要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带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当前双头村正加快完善冷链仓储等配套设施，从源头保障果品新鲜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依托双头村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园， 搭建线上展销矩阵，拓宽大湾区和本地商超的供销渠道，让优质水果不愁卖，卖好价。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斌：
5: 双头村将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统领，进一步优化水果品种结构，擦亮双头村水果品牌，持续壮大生态高效农业，特别是要用好双头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助农和春播培训，打通从果园到消费者最后一公里，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6: 从卖水果到卖体验，双头村水果博览园正用百果飘香诠释着现代都市农业的无限可能。依托电商平台和农里引擎，这座园子不仅种出了甜蜜，还种下了乡村振兴。

0: 新的蓬勃希望。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3: 近日，2026龙川县寻秦记 NPC 大赛总决赛在驼城学宫盛大启幕。经过前期层层遴选，16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绽放风采，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秦汉文化视听盛宴。比赛现场，选手们深度挖掘秦汉历史典故与古风人物内核，以多元形式塑造鲜活立体的 NPC 形象，有的吟唱悠扬山歌，有的舞动古风雅韵，还有的通过情景演绎和历史人物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进入即兴互动环节，选手们主动走进观众，融入场景，打破舞台和观众的边界，真正实现全员入戏、沉浸式穿越的观演体验。市民黄先生：
4: 今晚的活动呢非常的精彩，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热烈，相信呢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也能让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的驼城，了解我们古城的魅力。
3: 市民宋明：
5: 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尤其让我深刻的是那个卖酒的娘子，希望在以后驼城的各个景点都出现很多不一样的 NPC 的身影。
3: 本次赛事奖项设置丰富多元，评审团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围绕角色适配度、舞台表现力、文化阐释能力三大核心维度，对每一位选手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评。经过专业评审与层层把关，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10名以及3个网络投票的奖项。一等奖获得者唐伟毅：
6: 穿越千年驼城，入戏秦汉风华。本次获得了这个1等奖的殊荣，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我们龙川文旅，感谢我们龙川县文化馆，当然了，最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千年驼城欢迎您，我在驼城等着您。
3: 据悉，本次龙川寻秦记 NPC 大赛是龙川活化本土历史文脉、创新文旅体验的重要尝试。赛事以赛育人，以演传韵，旨在发掘培养一批兼具专业素养、互动能力与文化底蕴的优质 NPC 演绎人才。下一步，驼城景区将依托这批本土演绎力量，打造全员 NPC 处处是剧情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突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让游客从被动旁观者变身沉浸式参与者，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读懂驼城。龙川县文广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红俊：
7: 赛事以驼城深厚的秦汉历史文化为核心，创新采用国风 NPC 沉浸式演绎形式，打破传统文化传播壁垒，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活化本土历史文脉，让千年秦汉文化可感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也希望带动更多群众主动参与本土历史文化传播与传承。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

0: 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简短新闻的环节，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件令人心痛的事啊，风雨呜咽，警徽含悲。在昨天上午，河源市殡仪馆大礼堂内哀乐低回，庄严肃穆。东源县委县政府举行壮烈牺牲民警邱俊宇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省公安厅和河源市东源县有关负责同志、东源县直单位、乡镇代表、市县区公安机关民警代表、邱俊宇同志亲属及生前好友等390人，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邱俊宇同志最后一程。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单位和部门敬送花圈。邱俊宇，男，2002年10月出生，也就是他才23岁，广东东源人，河源市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在8月1号的5:35，邱俊宇同志刚处置完一起警情，回到深夜路社区警务室门口的时候，就听到东江边有群众呼喊求助，就一路快跑赶到东江河岸边，发现一落水群众在河面挣扎，生命岌岌可危。而事发的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交错，但是邱俊宇呢毫不迟疑跳入到河中，拼尽全力和另外一名群众合力地将落水群众推上岸，但是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2002年出生。所以我们在这里致敬邱俊宇，邱俊宇啊，一路走好。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全省的18支代表队的600多名摔跤健儿齐聚游城，展开为期9天的激烈角逐。河源市摔跤代表队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奋勇拼搏，连战连捷，最终呢斩获了3金2银3铜，另外5个第5名、5个第7名，团体总分161分，位列全省第8名。寻味万绿，粤菜越鲜。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6号在河源重磅启幕。这次大赛将汇聚粤港澳三地的23支代表队，一共180多名顶尖的选手同台比拼广府、潮汕、客家这3大菜系的技艺。比赛的时间呢是8月6号到7号，在河源技师学院，是专业技能竞赛。而8月8号到9号，在河源万绿湖码头广场呢，是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所以整个的比拼的时间，整个这次大赛的时间是从8月6号一直会持续到9号。日前，由市科协、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联合组织的“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公益植树活动在东源县西长镇举行。50多名香港同胞走进万绿湖畔，亲手栽种乐杜鹃苗木150株，以实际行动为绿美河源增绿添色，共护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水源地生态环境，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呢，市博物馆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预计呢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这个项目是由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和河源市绿源贸易有限公司组建省属县属国企联合体，市博物馆独家 IP 授权共同开展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的运营。项目签约之后，独家联合运营体将会启动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时光龙巢的建设， 通过现代解构自然的造型，治愈森系的色彩，萌系恐龙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文创体验空间，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市博物馆文创商店也将会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今天是周三，今天上午的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会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呢，也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届时呢，节目的直播当中也会开通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也会开放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近年来，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依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持续做优采摘体验、研学教育再加电商营销融合发展文章，让一颗颗小果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引擎。那么眼下呢，随着阳光玫瑰葡萄正式的开园迎客，双头村也拉开了新一季的丰收采摘的序幕。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不妨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日前，和平县妇幼保健院在县卫健局统筹调度下，联动县医共体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多方力量，成功的抢救一名突发羊水栓塞并心跳骤停的危重产妇。目前产妇已经痊愈出院，母婴平安。救援过程整个的过程是贯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成效，生动诠释了和平县卫健系统正确政绩观。想做老师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紫金县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86名，获聘人员是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报名时间是从8月5号，也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1号。具体的这个要求啊，或者是有哪些科目的老师啊等等，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官方的二维码查看这个岗位表。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图书馆艺术长廊正式对外开放，为广大的读者、艺术爱好者和创作者搭建起沉浸式艺术实践平台，持续升级园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河源国家高新区产业新城、幸福新城注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公共文化空间提质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园区的重要抓手。这次免费开放的艺术长廊打破传统图书馆单一阅览功能，分为3大区域，兼顾专业艺术创作和生活体验，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艺术参与者。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厚植青年爱国拥军情怀，搭建退役军人和青年志愿者交流桥梁，近日河源高新区点创荣湾志愿服务中心开展81建军节的主题活动，搭建退役军人和青年志愿者交流的暖心平台。活动特别邀请退役军人代表分享峥嵘军旅故事，他们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了坚守哨位的孤寂、抢险救灾的无畏冲锋。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古竹镇督导检查防汛防灾工作，并开展巡河巡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峡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

0: 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中国气象局举行8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的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这次事件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重视。那么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之下，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这是8月4号，就是昨天的消息。国内疫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海已成为不少疫苗企业的共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疫苗出口金额为3.24亿美元，同比增长52.63%。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11月5号。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的消息，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当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一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当地时间的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且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1: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8月29号到30号，鸿蒙生态大会2026将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预计参会的规模将达到6000到8000人，规模创历届之最。大会将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有利于加速软硬件产品迭代与技术成果落地，带动终端应用开发等相关的产业发展。7月28号，荔湾区芳村客运站地块出让，溢价率40.97%。7月24号，荔湾区白鹅潭社宅用地出让，溢价率17.32%。 7月20号，白云区正通路地块出让，溢价率16.05%。那么2026年迄今，广州土地市场超60%，共8宗宅地溢价成交。土地市场回暖，有利于充实地方财政，为城市更新、基建投入提供财力支撑，同时也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助力

0: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2026年上半年，广州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75.99万件，其中消费投诉52.46万件，涉嫌经济违法举报23.53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044.35万元，同比增长31.77%。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嘉立创当天正式登陆深交所主板。公司此次 IPO 发行价每股84.46元，开盘大涨超107%，市值超1000亿元。据成联分会的消息，2026年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亮眼复苏行情。据成联月度初步数据综合测算，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昨天，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进行立案调查。对此呢，申通快递方面回应说，完全接受，坚决服从，深刻认识到安全对于社会、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在统一管理责任方面存在的差距不足，将会厉行厉改，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近日有游客发帖称，其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盐块带回家留作纪念，被网友提醒有辐射且有毒。那么3号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盐湖的盐是工业盐，主要用于钾肥，不可食用，不建议捡食，大量携带还可能会破坏景区的生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称呢，盐块确实含有轻微毒素，不过如果只是用于摆放，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近日，深圳深海科技立交桥隧道当中，暴雨导致水位不断的上涨，一辆黑色小车的半个车身都被淹没了。眼见车中女子受到惊吓，美团骑手刘强主动的上前把她从车窗这个地方给抱出来了，转移到安全地带。昨天，刘强告诉记者，获救女子和家属联系她致谢，她已经获得了美团表彰以及2000元的专项奖励金。近日呢，网络平台出现宁夏西夏岭景区4号岭马车马匹被碗具磨伤的相关的这个视频，引发关注。昨天记者从景区获悉，目前呢，景区已经对所有马匹、骆驼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对受伤马匹的肩部磨损患处开展了清创、消毒、上药等专业的护理。景区对马匹采取停运处置，待评估确认完全康复之后，再研判开启后续的作业。因为据通报，8月3号是景区免费开放日，入园的游客量啊激增，4号岭马车接驳服务运营压力就增大。经过核查，网传视频当中景区接驳马匹肩部，因为玩具就是他带的那个马具啊，是长期的摩擦造成了表皮损伤的情况属实。近日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手机号被设置成迪卡侬售后服务热线，持续接到陌生电话，事件引发关注。那么昨天迪卡侬方面回应记者表示，目前核查到相关的误拨主要和外部平台搜索 AI 结果曾展示非官方号码有关，这个号码并不属于迪卡侬，迪卡侬向平台发起了投诉，平台也已经下架了不实的信息。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20

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据美国方面4号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韩国近日遭遇到历史的罕见高温，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8月4号，国际足联驳斥了美国《纽约邮报》的一则报道。这个报道说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之后，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国际足联称，这一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次提示大家哈，今天是周三，我们在上午的民生热线当中呢，上线的单位是河源市，上线的这个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以及市残联，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早安河源，明天我们再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

0: 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8: 春雨江春情故天，
6: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诶，阿沙哥，有两只靓妹行进来喎。
1: 嗯，靓啊，自己。
0: 好啊。
2: 阿妹妹，点人结多衰，加本艺爱唔爱？
3: 哈，有呢度嘅两只马骝仔，
4: 玲玲嗌你中，哼，菜叫到安嘅。

0: 喂，来见到我的两盏，再见点了呀，帮我打来我的电话。
1: 哎呀，莫讲哎呀，哎，叫我，
2: 叫。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天在广州举行第140届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正式开幕。昨天，组委会召开倒计时5天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筹备工作最新进展。其中，票务方面，7月14日

0: 4号到30号期间，可售票偿还累计出票67861张，各赛区赛事持续热度攀升。昨天，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为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灌溉，培养贤才，度忠敬，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 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路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
1: 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

0: 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2: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 1.5 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4: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难。从开始他们不服，到后来称我为人徒，从开始戏真孤独，到如今遍布的门徒，我如山一般压天下，眼中的杀意谁不怕。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91.1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昨天下午，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认真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昨天上午，市殡仪馆大礼堂内哀乐低回，庄严肃穆。东源县委县政府举行壮烈牺牲民警邱俊宇同志遗体告别仪式。邱俊宇，男，2002年10月出生，东源人，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8月1号，邱俊宇同志因救一落水群众壮烈牺牲。近日，2026年河源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启动。本次社会满意度调查主要收集市民就居住环境、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评价和建议。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刚刚过去的7月，我市降雨日数达到26天，打破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同期记录，频繁降水给全市的防汛防灾带来较大压力。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未来7天我市降水逐步减弱，天气由多雨转向多云晴热。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为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7: 君爱民，民拥君， 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8: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9: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互动电话呢是0762-32-6800、3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互动留言。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民政局、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范志军、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河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欢迎三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市民政局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河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河源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欢迎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及时的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民政局相关诉求55宗，办结54宗，再办1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38宗、市场管理4宗、彩票管理3宗、劳动权益3宗、行政效能3宗。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残联相关诉求16宗，办结16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11宗、行政效能5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7月21号，河源市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那么河源市呢，是作为广东省白事通系统建设试点地市，率先通过测试，并且呢是成功的全面上线，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平台落地投用的地级市。所以今天民生发布环节，首先想请罗局来介绍一下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源上个月刚上线的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那么这也是我们用数字化手段啊，破解群众办事办丧操心事烦心事的民生举措。那么核心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在悲痛的时候啊少跑腿少费心。那么平台主要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呢是一键报丧全流程通办，伤心事省心办。那过去啊，我们群众啊办这个丧事啊，家属

0: 呢，往往要来回的跑这个殡仪馆啊、派出所等等这些地方，
1: 嗯，
0: 那么呢，耗时也耗费力，
1: 对。
0: 那么有些群众啊，他还会去找一些中介，遭遇这个中介加价，所以，现在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啊，只需要在手机上填写基本信息，还有那个完成身份认证、上传死亡证明，那么就能够一键呢、啊，连通属地的殡仪馆，那么从业务受理、遗体交接、丧葬的用品选购到火化预约、火化证的开具，全流程呢都是线上办结。那么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提交资料、预约服务，那么查看这个进度，真正实现了我们的伤心事啊，省心办、贴心办以及放心办。那么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费用的就地减免。那么惠民政策直达快享，以往呢户籍啊不在离世的群众办丧呢，家属要先全额去垫付这个费用，那么再回到我们的户籍地来报销来回的折腾。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那么打个比方，例如我们和平户籍的群众的在我们市区离世，他在这个源城区，就是我们的市殡馆办理丧事的时候，那么五项的基本服务费用啊直接就可以现场减免。那么系统呢自动完成这个跨县区结算，群众呢再也不用跑腿的来回这样报销。那么同时呢，平台的所有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办理流程呢都是全公开，彻底杜绝了隐性的消费，让我们群众啊明明白白的办这个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么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么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啊，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也能够直观的了解我现在这个树葬、花葬等结地生态安葬的政策，那么推动呢我们殡葬的移风易俗啊走深走实。那么后续呢，平台还会陆续的上线这个政策解读、惠民查询，还有线上追思、投诉建议等等这个暖心功能，兼具这个实用性与人文关怀，让我们冰冷的殡葬服务啊充满温暖、充满温度。
1: 好，谢谢罗局哈。这个咱们这个白事通的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是上个月刚刚上线，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三大功能。相信刚才通过罗局的介绍，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好，谢谢罗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残联方面哈。那么范理事长，想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咱们市残联为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咱们解决了哪些难题呢？请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来到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啊，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市残联为我们残疾人朋友们做了哪些实事。高度改革来说呢，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康复服务这一块。康复啊，是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们最迫切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残联呢，围绕着这个核心，啊，努力搭建从残疾儿童到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康复的服务链条，特别是在针对0到6岁的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疾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啊，我们全市呢是有24家定点机构呢。这个康复机构还是正常的面向残疾人朋友们开放的。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有1000多个孩子啊，持续的接受我们这个系统的康复训练，而且呢，这项工作啊，也列入到我们2026年河源市实践民生实事里。啊，今年呢，要为超过1602名的残疾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啊、肢体矫治、普及适配及康复训练等等这些救助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组织430人次的康复的专业老师的培训啊，来持续提升我们一线教学的水平。只要有康复需求啊，不管年龄大小，我们残联呢都会主动对接。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为5000多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 为500多名残疾人适配了普及。

0: 地呢800多件。同时啊，我们在落实在训儿童人脸识别考勤呢、常态化开展骨干培训方面呢、都经常来做这个事情。下半年呢，我们会持续的加码啊，只要老百姓有康复需求啊，我们的服务呢都会马上到达。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就业帮扶这一块。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呢，最忧愁的就是呢，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啊，毕竟残疾人朋友他稳定的工作这一块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年呢，主动走访了23家企业，来去开发出了62个适配我们残疾人的岗位，各县区呢也开展春风送岗这个招聘会，联合特殊学校啊，举办残疾人的招聘专场。针对残疾高校毕业生啊，我们实行一对一的帮扶机制，现在已经帮扶我们43名的毕业生呢顺利就业。技能培训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同步跟进，这一块呢主要面向我们农村的残疾人，在种养啊、手工啊等实用的技术培训呢、这方面来做培训。今年上半年呢，新增了537名残疾人就业。我们会持续的落实好扶残助学政策，协助12名残疾学子报考大中专院校，同时呢给我们残疾孩子发放这个助学补贴。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组织残疾人参加省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升级我们社区康源中心这些辅助性的就业项目，让我们残疾人朋友呢拥有更体面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三方面的工作呢，是无障碍改造这一块。我们很多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啊，在洗澡啊、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呐、都会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是把完成61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我们通过上门摸排、量身定制啊，来安装扶手啊、拨道啊，还有低位灶台等等这些设施，让做改造成让残疾人朋友用得顺手，用得好的一种场景。那么我们全市呢也有已经建成了107个社区康源中心，这个康源中心主要就是为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和康复训练。下来我们会同步推进这个普济的适配和居家无障碍改造，来切实消除我们残疾人生活、出行等等这些障碍。那么第四个方面的事情，主要是权益保障这一块。两项补贴我们联合民政实行这个动态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8.9万人次享受这个补贴。今年呢，标准会再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标准补贴呢是每月每人到达217元，重度呢是290元。我们申领推出了一个就近办理跨期通办，那么就是全流程网办，从这个20个工作日缩减到6个工作日。从申请当夜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贴两项补贴发出去。所以呢，我们把符合条件残疾人同步纳入到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助老我们这个返贫的底线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9.03万的持证残疾人已经全部完成了档案入户、松重的前覆盖的核查我们还有3000多件存疑的那个残疾人证要整改、要消耗要重新审核。特别是推进我们残疾人证全流程线上办理这一块呢，这是今年工作的重心，目的就是让残疾人朋友们少跑腿让数字呢多跑跑就是方便我们残疾人办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维权的渠道前天后市政府的12385这个助残热线线上线下这个信访窗口我们是随时受理诉求还有开展被迫劳动排查保护智力精神残疾未成年人杜绝侵害侵权我们残疾人的事件的发生。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说句心里话康复救助 就业帮扶到无障碍改造维权保障啊，是我们残联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是把残疾人的急难筹判呢，永远是放在第一位啊。下来我们残联会持续的下沉基层，加强业务培训，补齐服务短板啊，用心用钱来做实残疾人关爱保障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们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啊，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1: 好，谢谢范理事长哈。刚才范理事长通过康复救助、就业帮扶、无障碍改造和权益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切实实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今年以来市残联为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解决了哪些难题。好，那么以上是我们民生发布这个环节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肖阳。本期节目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上线嘉宾分别是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那么进入到我们民生回应的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2-6800、322-6900已经开通。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与我们的上线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您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如果说您是在我们视频号的终端来关注直播的话，也请大家在视频号右下方点击大拇指，来给我们的民政局和残联的工作点点赞哈，为我们的民生保障点点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依旧是一个比较新的内容。那么就在上个月哈，今年的7月1号开始，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作为兜底线、救急难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罗局，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那么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由我们民政局的那个社会救助科陈伟科长来解答。
1: 好，陈科，请您具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上午好。社会救助法的一个实施，主要会带来四大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是救助的范围会更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困难家庭的一个困难情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有些家庭他的经济困难，但是收入会高于我们的一个略高于我们的低保线。也有的家庭因为大病啊或者一些受灾等一些刚性支出，导致突然陷入困境。社会救助法就明确在传统的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一个基础上，增加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救助类型。同时呢，也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第二方面是救助流程更加优，统一了救助办理的流程，简化了申报材料，畅通救助渠道，推行急难先行救助、急难发生地救助，破解了审批慢、流程繁、求助难的问题。比如说，社会救助法就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的事项。法律也同时规定，本人或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申请提出申请。三是救助资源会更多，社会救助法就专门设立了一章叫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 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衔接，激发社会救助合力。目前呢，在我们的社会救助实践中，慈善组织、志愿者、爱心企业等也正在逐渐成为信息采集、主动发现和精准帮扶的一个重要力量。第四方面就是监管的权责更严。社会救助法明确了部门职责、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隐瞒、谎报、虚报、冒领等行为，保障公平公正。一方面呢，我们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提升救助的精准度，真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河源市就通过动态监测退出了不符合低保的对象有4772人，也新增了低保对象4543人。另一方面呢，强化救助的监督，例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县级以上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1: 好，谢谢陈科的介绍哈，我们稍后继续的来说社会救助法，我们还是先来接通热线。喂，你好。
4: 喂，
1: 哎，
4: 你
1: 好，
4: 你好，
1: 您贵姓？
4: 哎、你好，哦，我姓罗。
1: 是罗是吗？
4: 哦，对，罗女士。
1: 好，罗女士。
4: 是这样子的。
1: 嗯，您说。
4: 就是我家宝宝他今年已经3岁了。
1: 嗯。
4: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刚确诊为说是孤独症，然后医生就说他要去做那个康复训练。我就听残联这边是有补助的，想问一下那个补助是有多少钱，而且我要怎么去申请呀？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具体哈。宝宝在3岁了，已经是被检查出来孤独症。那么，范理事长，刚才这位罗女士提到的问题，请咱们详细给她解答一下。
0: 好，要不主持人就是我们李李这一块呢是老专家，
1: 嗯，
0: 请李李来回答好不好？
1: 好，李李市长，请您来介绍一下。
5: 这位家长您好，刚才听到您说的啊，你家小孩今年就3岁，确诊了孤独症，说明家长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我跟你讲清楚我们的一个补助标准哈，根据河源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我们的救助对象呢，就是河源户籍0到6岁的残疾儿童，包括视力、听力、言语、智力和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在残联的定点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补贴标准就是每个月2000元，就是一年补助10个月，也就是一年补助20000元。申请的手术呢是比较简单的，总共是走3步。第一呢，你要带着孩子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做一个康复评估，就是拿到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以后，就要到第二步呢，那就选定你自己要去对我们的25个定点机构做一个初步的了解，选了一家康复机构了，然后就带着到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孩子的相片，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申请康复救助。残联通过了以后呢，就会把你孩子的资料推送到你选定的康复机构，你就可以开始康复训练了。如果你没有选定康复机构，我们的县级残联也会给你推荐介绍机构，就是由你现场来他帮你推荐到一定的定点的康复机构。
1: 嗯，也就是罗女士如果还没有选定的话，那么咱们县级的残联他也是会推荐的。
5: 对。
1: 嗯，好，罗女士，
4: 好的，
1: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暂时没有了。
1: 嗯，好，那谢谢您的来电。哎，
4: 好，
1: 再见。
4: 好，谢谢哈。好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1: 您贵姓？
6: 是到我了是吗？
1: 哎，对对，是到您了。您贵姓？
6: 我姓刘。
1: 好，刘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6: 残联的。
1: 残联的问题，好，请您直接来说问题。
6: 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父亲腿脚不太方便，就想申请一个轮椅，就不知道就需要 怎么样，就是需要什么条件我才能申请，怎么去申请，去哪里申请。
1: 嗯，好，父亲腿脚不便想申请轮椅的话，这个途径应该是怎样的？范理事长，这个问题
0: 莉莉还是你来回答吧。
5: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残疾人辅具的申请呢，也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申请，其实也比较简单，你看你是哪一类别的残疾，我们有肢体的，有有听障的，听障的
1: 他这个是腿脚不便，所以是要申请轮椅
5: 啊，申请轮椅。
6: 对对对，
5: 那就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就要去做一个适配评估，适配评估也是县一级的残联，我们就能做一个评估。第二步呢就是根据你评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配置，就是需要量身定做呢，还是需要一个现场就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轮椅。第三步就是一个实验性训练，残联会教你怎么用，怎么保养，还要做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比如在一些坡道啊会怎么样教你怎么样来把轮椅刹住刹车，就是大概这种。还有一个就是保修的服务，对，教你怎么使用。还有一个保修的服务，我们是在你申请到的那天算起有一定的保修期，出现了什么损坏，我们是残联是会帮你保修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6: 那是具体去哪里去申请呢？
5: 户口所在地的残联。
1: 那请刘女士，像您父亲是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6: 对对，在盐城。
5: 盐城就到盐城残联。盐城残联的大堂，我们每个残联大堂都有一个服务窗口，你在那边提交资料就可以帮你申请。
6: 好的。
1: 好，刘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6: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谢谢您的来电，再见。好，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1: 您贵姓？
7: 免贵姓林。
1: 林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7: 残联的。
1: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7: 我是一名那个肢体的残疾人，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想听说残联有那个免费的培训，我想问一下那个培训是怎么报名的呀？都有什么培训内容呢？
1: 好，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哈，关于残疾人这个就业培训的一个政策，对吗？
7: 对。
1: 好，范理事长，这个问题咱们具体哪位来解答？
0: 今天我们就业中心的吴主任也上线了，请吴主任回答一下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1: 好，吴主任，请您回答一下林女士的问题。
8: 好的，林女士，刚才你说你是属于肢体类的哈，想培训，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残联的培训啊？
7: 没有
8: 啊。
7: 对，
8: 我们是这样的，各个县区呢都有针对各类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农村的话主要是一些实用技术，比如讲养鸡啊、养鱼啊、水果种植啊这些，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中式烹饪啊、面点啊、手工艺品，还有盲人按摩之类培训。如果你是想到工厂去就业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工厂的需求进行一些适用性培训，所以你可以到所在户口所在地的县残联去报名，我们会根据你的需求推荐你参加相应的培训。
1: 林女士，那像您的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7: 在盐城区。
1: 在盐城。
8: 盐城区的话就到盐城区残联。
7: 到盐城区残联那边报名是吧？
8: 对。
7: 有那个报名电话吗？
8: 有多少钱？我想一下。
1: 好，您稍等一下哈，对对对，因为这个咱们
8: 准确给你，
1: 对，我们还是确保这个电话是准确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避免因为一些电话的这个错误导致大家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与上线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看一下吴主任
8: 电话是3322-5575，
1: 3225570。

0: 1315。
1: 嗯
0: 嗯，好，林女士，您可以直接跟这个电话，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好吗？
1: 嗯，
0: 好，
1: 好，
0: 谢谢您的来电，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好的，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与上线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社会救助法第21条，它提到哈，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那么接下来就还是想问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刚才也提到社会救助法，那是不是还是陈科来继续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现在关注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纳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公众号或者一些短视频，出现，所谓所有残疾人自动纳入低保，或者说不计家庭收入等一些误导性的内容。关于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单独申请低保的问题，目前的相关规定有包括就社会救助法也提到的，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民政部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政部等部门2022年印发的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以及我们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和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都有一些涉及的内容。结合部里和省的相关政策，我们大政策大概是就是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以及3级、4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是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的。应该核实名下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保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就是说这个家庭他的收入可能略微超过了低保标准，但是符合低保边缘家庭的一个条件，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是可以直接单人纳入低保的，也不需要另外申请。另外就是一个有些重度残疾人他是希望撇开家庭来单独申请，目前也是有这样一个政策的，就是说单人来申请的话是可以核对本人名下的一个财产和收入，但同时呢，对于家庭中的父母、配偶、成年子女，他是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残疾人是有本身是具有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他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是要计算相应的一个供养的费用，并不是说不考虑任何家庭的一个收入状况就直接把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在这个经过相应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一个信息化，就是通过系统的核对一个财产收入情况，以及通过入户调查进行开展家庭生活综合状况评估之后，整个家庭符合低保或者符合低边的，我们是将整个家庭纳入低保或者低边，那如果个人符合的话也是可以单独纳入低保。
0: 好，谢谢陈科的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视频号终端哈，有一条这个留言，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个问题：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有补贴吗？我们想问一下李市长，看一下咱们哪位来解答一下。
3: 先你回一下。
4: 这个农村残疾人的厕所改造有没有补贴呢？现在是我们目前的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是。重度困难残疾人，
0: 对，他就写的是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写重度困难。
4: 困难我们是看民政的一个证明材料，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重度，一个困难，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的标准。
0: 那像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4: 如果这种标准，那我们登记了，我们今年也是跟一个狮子会做了一个美丽家园的一个项目。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公益组织，
0: 公益组织来
4: 帮他
0: 解决这个
4: 问题。我们今年也是我们残疾人，我们理事长是已经这个项目已经 达成了意向。
0: 嗯嗯，那如果是像这位朋友，他想要进一步。

0: 部咨询的话，比如说他应该是去到他哪个地方？
1: 也是户口产年的所在地产年，
0: 户口、
1: 户籍所在地产年。
0: 好，那像这位网友、您就是可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看看后续，因为您没有说是不是属于重度困难、这个重度困难它也是要根据民政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说您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如果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单位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62-326800 326900。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通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您贵姓？
2: 我姓张的，这样的。
0: 曾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0: 好，曾先生，您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2: 残联的问题，这样的。
0: 好，您说。
2: 我就是因为呢，这样的，半进半了五六年，那个三级残疾的，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腿呀、现在不，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要步着拐杖来行动，看看能不能申请点补助、救助这样的意思的。
0: 就是本身您是持有三级残疾证，
2: 对对。
0: 现在想要来申请相关的补助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理事长，这个问题。
1: 你好，你好。是这样情况。肢体三级的残疾等级呢，它是纳入不到重度残疾护理费的标准。至于其他的困难补贴，请民政看看能不能纳入低保、那个标准就不是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0: 陈科，您这边能不能也来跟这个曾先生来说一说，是什么样，比如说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他是可以有这个纳入到这个范畴里？
3: 我们低保的话，就还是对要整个对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进行一个核对。他是讲困难的话，就是说一方面财产包括房产、车辆、工商登记、存款这些都要进行一个核对。另一方面也要看你这个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有没有超过低保标准。
0: 就本身其实曾先生也要看您家里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因为不能单纯看是肢体三级残疾，就暂时比如说残联这边他就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如果说您的家庭也不符合低保标准的话，那可能就确实是暂时先帮不到您。
2: 我就这样。
0: 嗯
2: 我就是说能不能像我这样的残疾，现在腿脚不方便啊，走路生活比自理比较困难，能不能申请点临时补助这样的呢？
4: 这个临时补助还要请这个评定机构啊对你重新评查。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二级或者一级，那么就还可以有点补助。如果你评定机构、医疗机构评定你还是三级的话，那我们残联这一块还是没有办法帮到您的。
2: 那我现在走不了，凭什么评定机构，我现在走路都
0: 那就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曾先生提到的，他现在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需要重新去评定机构来去评级？
1: 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你看你评定的评到三级是哪一年，
2: 大概我记得就是我的残疾我不记得，不是大概有五六年这样。
1: 五六年，如果你觉得你的残疾等级已经加深了严重了，
2: 对对，
1: 你可以到户口的村居申请上门评残的一个服务。
0: 曾先生，那现在可能就只有这个先暂时能够帮到您，您可以到户口所在的村居去申请一下。好，谢谢您的来电。
2: 谢谢你
0: 帮我。好，再见。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 326900。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对话交流。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咱们河源也有不少的留守的农村留守儿童，可能家长在外务工，也担心孩子暑假安全在家无所事事啊，也害怕孩子溺水，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来请咱们民政部门介绍一下哈，今年围绕着留守儿童，咱们有没有开展哪些爱心活动呢？罗局。
5: 好，由我们儿童福利科的吴斌科长解答一下。
0: 好，吴科。
5: 主持人还有各市民朋友上午好。那感谢呢这大家这么关注我们市的留守困境儿童这个成长。那今年暑假呢我们市民政局呢

0: 是围绕成这个安全守护、成长赋能、兜底保障三条主线，同步推进了多彩暑期系列公益活动，全覆盖暑期入户走访排查、全域防溺水与心理健康宣传，全方位的织密我是未成年人暑假关爱保护网。那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近期我局开展的一些工作情况。今年呢，是我们开展第二年的多彩暑假系列关爱活动。那一是由省民政厅举办“乐福同享助力成长留守和困境儿童夏令营”，组织我市留守困境儿童开展5天的研学，那双线融合了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跟安全实训。同步呢，我们也配备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那个情绪敏感的儿童开展1对1心理疏导。二是联合市科协举办了5期多彩暑假科底融合公益夏令营，覆盖了我市5个县，组织几十名的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我们开设了 3D 打印、攀岩、球类运动等课程。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是穿插了这个暑假户外涉水安全提醒，将这个防溺水宣传一步到位。三是启动了多彩假期共促成长之小红花关爱成长主题活动，目前我们是率先在临江镇落地实施。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依托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专业咨询师，用拉布布 IP 角色扮演开展课堂互动，核心讲授了防溺水、防拐骗、人际交往、自我保护，让我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掌握这个避险技巧。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覆盖江东新区全部乡镇街道，持续服务这个留守儿童。同时我们也积极链接社会资源，目前我们就通过这个深圳的一些爱心基金会筹集了一批儿童防晒衣、食品、文具等爱心物资，后续我们会通过全市双百工程社工站逐区配送，同步发放这个防溺水宣传手册、安全提示卡，把物质和安全提醒一并送到孩子家里。那此外呢，我们这个是利用暑假期间那个儿童居家窗口期，我们开展了全市孤儿、事事无人抚养儿童全覆盖入户走访，重点是为了解决监护缺位、还有这个资金挪用、安全隐患等问题，进一步兜实兜牢我市留守和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持续开展以下几项常态化工作。一是常态化的开展防溺水、心理健康、防侵害公益课堂。二是常态化的入户探视留守困境儿童，那定期开展这个跟进监护与安全情况。三是持续的链接社会爱心企业志愿者，补充我市助学物资和消暑物资，开展这个暑假陪伴，还有这个课业辅导等这些服务。那我们介绍就以上这一点。
1: 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我又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终端哈，依旧是刚才有问到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呢，又换到想问一下咱们民政部门，针对像他这个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只有在这个低保的范畴。那其实作为我们民政部门，对这位网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也来给他，因为可能他现在确实是想去这个申请相关的补贴，但是他应该怎么做，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哪个部门可以来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有点建议呢？
2: 临时救助那个，
3: 对于一些困难家庭，他有一些刚性支出，就是主要是医疗、教育这些等方面的一些刚性支出，导致他就是说他本身家庭收入也不高，然后支出了一些大笔的资金，导致家庭陷入基本生活困难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临时救助的一个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程。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下午，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认真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今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为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近日，2026年河源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启动。本次社会满意度调查主要收集市民就居住环境、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评价和建议。近日，市妇联、省妇女维权服务站河源站在龙川县老龙镇开展巾帼普法基层型法治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群众法治意识，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联合河南省人才集团举办2026河源高新区人社大讲堂企业用工合规实战专题培训会，辖区65家企业的102名负责人、人事、行政骨干参加培训。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天在广州举行第140届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正式开幕。昨天，组委会召开倒计时5天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筹备工作最新进展。其中，票务方面，7月14号到30号期间，可售票场馆累计出票67861张。各赛区赛事持续热度攀升。今年广东省将举办院士专家地市型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普阅读进社区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00场次以上。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昨天，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索任务。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12点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

0: 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4: 传播法治声音。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5: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人罗诗雅。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法律咨询。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在租房市场中颇为常见却又容易引发争议的案例，租住多年退租时却被房东要求恢复如新，甚至索赔巨额修复费用，这究竟是房东的无理要求还是承租人的应尽义务？恢复原状的边界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碧瑶律师来做客我们法治声音，分享一起租房纠纷案，与大家共同探讨租赁合同中的权责界限。谢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碧瑶律师，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节目平台，和大家一起探讨房屋租赁中退租时恢复原状的边界问题。
5: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案例听起来就充满了戏剧性，一位租客租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时呢，房东却突然提出要恢复如新的要求，并且索赔金额高达25万元。哎，这不禁让人疑惑，住了18年，这个房子当然会有所损耗，但恢复如新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6: 这个案例确实具有非常普遍的代表性，在租赁关系中常常会因此产生分歧。今天我们通过这起案例来深入理解租赁合同的约定以及恢复原状的法律边界。
5: 好，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2006年6月，张先生与刘女士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先生承租刘女士的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为1年，并支付了11600元的保证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张先生需依照房屋交接时的现状使用房屋，如需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需先征得房东的同意。租赁期满，房屋需恢复至房屋交接时的现状。因张先生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房屋或设备损坏的，张先生呢应负责赔偿。合同签订之后，张先生租住了该房屋，1年租期届满后，双方并未签署书面合同，但张先生继续正常使用，这一住就是整整18年，直到2024年7月才正式退租。在长达18年的租住期间，张先生对房屋进行了一些改动，将墙体由白色粉刷成黄色，并将原有的3室结构改造成了4室。退租后呢，双方在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时，刘女士要求张先生将房屋恢复至原状，具体要求包括恢复3房结构，修复并刷新墙体，恢复为白色，并修复漏水损坏，更换地板，更换灶台等。然而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于是刘女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房屋空置损失10万余元，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5000元，合计索赔近25万元。 看到这个案件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啊，失败。

0: 年，这得是多么深厚的缘分啊。但退租时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纠纷，确实令人唏嘘。张先生在庭审中他是如何辩称的呢？
1: 张先生的辩称主要有以下几点。他认为房屋墙体颜色和结构的改动是经过刘女士同意的，墙体发霉与自己无关。他辩称墙体发霉是因为房屋外墙渗水所致，并非其使用不当造成，损坏属于自然损耗。除了第三卧室地板因长期使用办公椅滑轮而磨损外，其余地板和灶台的损坏他认为是房屋的自然损耗，不应由其承担恢复责任。房屋空置是受市场行情和房东自身原因影响，因此不同意赔偿房屋空置损失。
0: 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是如何衡量这些争议点的呢？
1: 法院的审理核心在于对租赁合同约定的解读，以及对恢复原状标准的界定，同时也要考虑房屋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承租人在退租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返还房屋，如果因承租人故意或者疏忽造成房屋损坏，则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房屋自然损耗，则不应由承租人承担修复以及赔偿责任。关于房屋结构和墙体颜色更改，法院认为虽然张先生在经过刘律师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结构和墙体颜色进行了更改，但根据合同明确约定，其在返还房屋时理应恢复为原始状态，因此这部分修复费用应由张先生承担。关于墙体、地板、灶台受损，刘女士申请对受损原因进行了鉴定，但鉴定结论显示因果关系客观无法鉴定，除了张先生自认的因办公椅造成的第三卧室地板损坏外，刘女士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坏系张先生使用不当所致。法院也充分考虑了案件的特殊性，该房屋在出租时已经装修多年，而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在房屋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损耗，因此综合考虑房屋现状、使用年限、双方各自的过错的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修复费用30000元。关于房屋空置损失，法院也综合考虑了双方沟通情况、房屋空置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并结合修复工期等因素，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房屋空置损失30000元。
0: 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张先生向刘女士支付房屋修复费用30000元，房屋空置损失30000元。其实30000元的修复费和30000元的空置损失远低于房东最初所赔的25万元，但这个数额仍然不菲。法院的判决可以说是对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权衡和考量。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重要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呢？
1: 这个案例提供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启示。第一，租赁合同的明确性至关重要。合同中约定房屋需恢复房屋交接时的现状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对于租客是否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或改动，合同中也应该有明确的约定。第二个，恢复如新并非法律义务，法律并没有要求承租人将房屋恢复如新，恢复如新是基于合同约定，且应以房屋交接时的状态为参考，并结合房屋的自然损耗程度来判断。房东提出恢复如新往往是一种过高的要求。第三，在承租人明确表示拒绝修复导致房屋无法出租时，出租人也有义务采取合理的措施减少损失，例如及时维修并挂牌出租。在本案中，法院也考量了刘女士的减损义务。
0: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感觉这18年的租赁关系在退租时变得如此复杂，确实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您刚才提到了留存房屋现状的照片和视频非常重要，我还能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房屋的租赁合同一定要认真研读，特别是关于房屋的交付标准、维修责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特别是对于房屋的改造问题一定要落实书面同意，口头同意在发生纠纷时往往难以作为证据， 如果租客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或者改动，务必事先与房东签订补充协议，明确改动的范围、费用承担以及退租时的恢复责任。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对于房屋的自然损耗，租客往往难以界定。例如说地板老化、墙面泛黄、水龙头滴水等这些情况呢，很多租客其实也不清楚到底是自然损耗还是使用不当。
1: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通常来说，自然损耗是指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自然磨损和老化。例如使用年限较长的地板出现划痕，墙面因时间推移泛黄，水管因老化出现轻微渗漏等。而人为损坏则指由于承租人的不当使用、疏忽大意、故意破坏等行为造成的损坏，例如家具磕碰造成的墙面大面积开裂、不当操作导致的水管爆裂等。在本案中，法院之所以未能对部分损坏原因作出鉴定，也说明了区分的难度。但法院在判决时会综合考虑房屋的使用年限、出租时的状况、承租人的使用情况等多个因素。而对于本案当中使用了18年的房屋，自然损耗的比例会相应增加。
0: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屋，租客在入住的时候是否可以对一些已有的瑕疵，比如说轻微的墙面开裂、地板的划痕等，与房屋确认并做好记录呢？
1: 当然可以，而且非常有必要。入住时的证据留存是护身符，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日后的纠纷，也是对双方负责任的表现。强烈建议租客对房屋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拍照或者录像，详细记录房屋的原始状态，包括墙体、地板、门窗、家具家电的完好程度、是否有瑕疵等。这样在退租时，这些已存在的瑕疵就不会被计入承租人的责任范围内。
0: 那么最后，您能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如何避免类似的租房纠纷提几点实操性的建议啊？
1: 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个是要签订正规详细的租赁合同。第二个是入住时进行详细的房屋状况的记录，并请房东签字确认。第三个是要重视沟通并留存证据。
0: 好的，非常感谢谢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案例分析，我们深刻理解了租赁合同的严肃性，以及在租房过程当中如何依法理性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租房改造一定要落实书面合同，同时留存沟通记录，入住时详细记录房屋的现状，作为日后退租的有力凭证。退租时要分清人为损坏和自然老化，既不要被恢复如新绑架，也不要无故逃避合理的责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谢碧瑶律师参与我们的本期节目，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周五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5: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和你在一起，
4: 在一起。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6: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纹，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8: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5: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天在广州举行第140届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3日至9日，我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二轮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凭借程胜涵的全场唯一进球，以1-0战胜西甲劲旅碧西巴鄂竞技 U17， 拿下小组赛2连胜后，中国小将提前出线晋级4强。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市正式开幕。昨天，组委会召开倒计时5天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筹备工作最新进展。其中，票务方面，7月14日至30日期间，可售票场馆累计出票67861张，各赛区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0: Legendary，
11: 干嘛？我在开黑哦。
1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3: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6: 马上开始了。
17: 什么开始？
13: 这就2点了。
1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0: 《天天西游记》。

0: 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喝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91.1。
1: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婉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坐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 马上开始了。
3: 什么开始？
0: 这就两点了。
4: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周三的此次可能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新规啊，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网络上的一些像杀手、跑路、自动续费这样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的消费的时候比较讨厌的一种情况啊。
0: 没错啊，这是什么事情呢？是来自于8月3号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正式发布了。那么条例呢，经过这个审议，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实行。
1: 对的，针对大数据杀熟、预付式消费、跑路、自动续费的纠纷，还有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老年人消费等等情况当中存在的一些堵点难点，条例一一给出了相应的解法。我们先来说说自动续费啊，比如说自动续费，现在我们在这个订购一些 VIP 的时候，
0: 你电视啊、看书啊、听歌啊，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续的？
1: 是首选项就是默认续费。其实我们在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想，哎，我们就订这一个月，到月底我们自动取消就好。
0: 它不是首选，它只有这个选，它但是它
1: 后面有包年包，它有包年，
0: 它告诉你
1: 包季。
0: 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想退的话，你可以自己再操作
1: 订阅那里去操作，对。但是
0: 我
1: 们经常会忘记。
0: 或者说我都不知道在哪退，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翻半天。
1: 对的对的，有时候是忘记，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
0: 是的。
1: 那自动续费前呢，那条例就说明了啊，要有显著的，还是要显著的去告知消费者。对。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如何直击刷单、炒信、虚假评价等网络交易顽疾呢？条例规定，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商品或者推销服务的时候，不能有存在欺骗或者是误导消费者的一些行为。
0: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评价呢可能要真实，你不能说我说啊，你要是好全五星好评，然后满多少字满多少图片可以返你2块5块3块之类的啊。我们10月份之后见金真章，看看到底有没有改变。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数据杀熟的情况。条例呢第12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要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不能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哎，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来运用这个数据和算法。哦，你在我们这里这个平台，你是老客户，
0: 我应该是已经被
1: 杀过熟的，
0: 已经被算法
1: 杀过一轮
0: 了，
1: 是吧？
0: 对，基本上给我到的那个消费券呢，都是6折、6.5折，或者到7折、7.5折，我都会买。他就给到这，然后交易会提高，所以就是针对我的就是这一套。
1: 杀熟。其实或多或少
0: 就是给我的优惠，就是给我优惠，
1: 对，
0: 给我优。但这里的杀熟呢是反向的，就比如杀熟，我知道你一定会买，那么我会针对你提高相应的价格，
1: 对
0: 新的消费者我会降低价格吸引他们。
1: 因为通常来说哈，虽然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是有一定的信息壁垒的，除非我们向身边人去问，哎，你作为新用户，你的这个入场大概是什么价格？
0: 我现在会问一下。
1: 现在会问一下是吧？
0: 对，我昨天买了一个那个，
1: 拨这个心思是好事。
0: 我昨天买了一个宿舍的那个床垫，
1: 我
0: 特地去问了一下但我发现我忘记用了那个25块钱的会员券了。
1: 但我该真的，
0: 但现在来说还是优惠一点点，优惠20块钱。
1: 对，我发现这些杀手的情况哈，比较普遍存在于就是 VIP 需要申请会员那些平台。我发现购物平台好像不太存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偏见啊，我自己的前方。
0: 不，
1: 我发现。
0: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买了一个拖鞋，买的时候是它原价好像是59还是多少，最后有一个什么东西之后，我拿下来大概是50块钱不到，接近。然后完了之后，我发现我收到货之后，再给我推同一个牌子，
1: 就贵了，
0: 25了，
1: 啊，
0: 25块钱，
1: 对啊，这不反向杀熟吗？
0: 对，我25块钱都拿下来了，但是我已经买了呀。然后比如说，我就跟后台说，我说截个图，他说你不要识别，因为我怕他发货，我就退了。但是我给他看了，他说啊，不好意思，这不可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25块的价了，可能针对我把那门槛又给调了，
1: 把你屏蔽了。但我是这样子，
0: 我这哭笑不得，
1: 因为我伴侣啊，他跟我买同样东西，他是老客了，他是经常在那个平台去进行消费购物的。我发现，哎，什么东西我买，我一定比他贵，就我一定比他贵几块钱。
0: 哦，那不叫杀熟了，
1: 那
0: 是他有优惠了。
1: 杀生就是
0: 杀生。
1: 阿弥陀佛，请不要杀生。
0: 所谓的杀熟就是针对老顾客，
1: 更贵，
0: 然后可能更贵一些。
1: 所以我刚才说嘛，反向杀啊。条例呢还强化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审核。
0: 那以后你买呀。
1: 他买，
0: 你买，
1: 我把钱给他，哦，多买是吧？
0: 不是，支持一下经济发展
1: 啊，
0: 对，
1: 可以溢出来的几块钱，带动一下消费了，推动一下内需了。好，条例还说了哈，要强化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审核义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标示，并持续向消费者提供该人物图像、视频呢，由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
0: 对，
1: 就是审核方面要更严格一些。
0: 嗯，另外我们刚刚其实说到的这个经营者要采取的这个自动展期啊、自动续费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开通了服务之前，你就要征得意见，
1: 是
0: 不得去默认选定或强制的去捆绑开通啊。嗯嗯、但是如果你是说本来我就是一个季度的。
1: 嗯，
0: 对，那我就一个季度下，一个季度结束之后，你就不要给我续费了，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问我了，
1: 所以
0: 我需要我自己就会开嘛，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谈一个信息说询问是否开通，你可能没看到，有时候一下跳过去，他就当你默认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也不排除。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就是符合你刚才说的没有被显著通知的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在每次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的日期之前，
0: 嗯
1: 啊，你不要说你自己勾选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包月了呀，就已经是自动续费了呀。那我在选的时候呢，我可能基于你们平台本身给出的选择或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虑。
0: 你比如说前一个月的时候，
1: 我主观上其实没有想续费，
0: 或前三个月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便宜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
1: 对呀、啊、我就享受你这一个月的
0: 折扣，每个相机它给你说一块钱几块钱或者怎么什么之类，
1: 这真有生活的。
0: 再往上展期呢，它好像是18还是30 啊？
1: 对，它第一个首月会给你一个很大力度的折扣券，
0: 我都没有选，
1: 或者券吗？
0: 我怕我忘了。
1: 我也怕，
0: 我就说我一定要美颜吗？不，我不需要。
1: 其实也可以，就是你
0: 我就不选了。
1: 购买服务之后档期直接取消就可以了。
0: 没有，它是这样的，比如说它有一个月，比如说我购了续一个月，比如说我用了两三天，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我停掉的话，它就直接就停掉了，不会到一个月的。我有些
1: 是这样，是不是？
0: 有些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对，
1: 我有的是这样，我
0: 不太用，
1: 直接取消订阅之后，它还是会给你延续到这一个月，
0: 还是会到一个月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良心啊！
1: 是的，大平台都还是有这样的自觉啊。
0: 嗯，
1: 对。然后再补充一下，刚才说到条例这个方面，自动续费这个方面，还说到在每次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要以短信消息推送的显著方式来告知消费者，并且有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展期和续费。而且呢，条例还进一步回应了会员权益的缩水问题，说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不得擅自增加限制性条件。
0: 哎，这个就是之前 VIP 到 SVIP 的那个事、
1: 我为了推 SVIP
0: 这好几年了，
1: 我就把 VIP 什么的一些服务啊降级了。
0: 对，其实就是你再推一个更厉害的，那不就是把前面的降级了吗？
1: 是的是的。对，再来说一下啊，关于未成年人的提供服务方面的问题。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刊登、播放、张贴或者是散发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和广告。
0: 对，另外对于这个网络游戏的网络直播还有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呢，条例对其做出了一个规范。那么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1: 对，
0: 还有合理的限制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当中的单次的消费的数额、单日的累计的消费数额。
1: 是的，然后针对保健的产品相关消费，条例专门加强了相关保护啊。规定说到，经营者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与其健康状况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啊，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另外呢，老年人有权自收到产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就无流退货了。
0: 这个事情呢也是之前，其实我们城市也有在做这个事情了。
1: 是的，
0: 就是比如说针对老年人会通过一些什么上门推销啊，
1: 会
0: 营销啊、集中授课啊、健康讲座啊，还有免费检查、免费体检的方式，就像老年朋友们来推销这个保健产品，或者是声称具有这个保健功能的产品的，是不得虚构或者是夸大产品的一个治疗、保健和养生等功效的。我在想老年朋友们会不会多一个心眼儿，以后就是什么录音功能啊，对，
1: 是
0: 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使用起来啊？
1: 对，消费者确实也得有点心啊。
0: 你到时候就因为一张嘴说不清楚啊。你就说了，我这个腿瘫了，我都能站起来用几个疗程。对，
1: 行，
0: 我录音你敢说吗？我就放明面上，我现在录着音了啊。你如果确保那个，你可以说。
1: 但一般销售他销售保健品的人，他可能话术都会
0: 没有，
1: 他会都会存着些什么东西，说可能啊，比如说对，像我
0: 那也是不当引导。
1: 对对，王老吉的这个广告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就怕上火喝王老吉，而不是上火后喝王老吉啊。好，再说一下就是老年消费习惯的问题，其实这个跟现在的消费习惯大势有关啊。就现在我们会发现现金消费进一步萎缩了，其实我现在拿现金去某些门店交易，他们都很难给我找出3000，你知道吗？
0: 哦，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我的去年还前年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会有一些现金那个的。 对，但锦浪
1: 他们会说，哎，我微信扫回给你吧，他收了我现金之后，他会收，他说，哎呀，我微信扫回给你，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散钱，
0: 也可以啊，
1: 这么有零用钱，那确实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啊，
1: 但确实就是说明现在现金消费，比较萎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但老年朋友们他是可以，就是比如说
1: 对他们还是习惯现金消费，
0: 零售啊、餐饮啊、商场啊、公园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所，一定要支持现金和银行卡的这样的一个支付，
1: 没有错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预付，这个以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30日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信等方式告知消费者。对，这个可能感觉出现在这个健身和美容行业的会比较多一些啊，
0: 理发也会有，
1: 理发也会，
0: 对，
1: 毕竟这个
0: 其他哎还有一些托育服务啊，还有一些兴趣班啊什么之类的，会有这样啊，
1: 是的是的，也会有，反正这次规定也是明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依据啊，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1: 对
0: 然后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它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啊正式施行的，
1: 没错。

0: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步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5: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0: 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市残联全力抗击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于7月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在我省沿海登陆。连日来，受其影响，我市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边坡塌方、水库库容超预警线等严重次生灾害，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损失。风雨就是命令，险情就是号角。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市残联党组迅速响应市委市政府部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全市残联系统干部职工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把保障残疾人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独居残疾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全力做好转移安置和救助帮扶工作。在重灾区东源县黄村镇，河水暴涨，水电通信中断，群众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威胁。东源县残联理事长朱永峰第一时间奔赴黄村镇七坳水库救灾一线，靠前指挥，冲锋在线。他带领全县残联干部职工逐户排查残疾人家庭受灾情况，重点关注独居重度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从组织转移路线规划到协调安置点、物资保障， 从安抚受灾群众情绪到对接后续生活安排，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残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在市残联统一部署下，全市各级残联干部职工全员在岗连续作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的残疾人家庭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敲门，温情劝导，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截至到7月31日12时，全市共安全转移435名残疾人群众，并得到妥善安置。各级残联同步跟进安置点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协调做好生活物资供应和辅助器具适配，确保受灾残疾人转得出、安得稳。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9: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10: 扶残助残
9: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0: 文明进步的标志。
11: Legendary，
12: 干嘛？我在开黑哦。
13: 怎么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4: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4: 这就两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了，下一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刘明湘的一首谢谢收看，我们要说谢谢收听。
1: 是的，谢谢你们一路上的陪伴，
0: 常来收听。
1: 是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欢迎你们不仅仅是来收听，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比如说今天的
0: 话题互动说到的是关于手机的这个
1: 使用
0: 时
1: 长
0: 嘛。
1: 对，
0: 今天可别改，有一点那个什么，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除了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最高的这样的一个 app 或者排前三的一个 app 之外，大家使用大家收听习惯方面啊，那个频率调的最勤的前三是什么？
1: 我觉得听众会有意见
0: 啊。
1: 那我们肯定是听着你的这个911的广播来进行互动。我们要是听别的广播，也听不到你们这句话，是吧？
0: 我倒是想跟你说一下啊，我有比较多的朋友就问我，比如说他们知道我是电台的那个主持人的时候，就会问我啊，你是9.78？哦，不是的，我在隔壁，在911。
1: 啊，是他们竟然会
0: 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在9.78？
1: 啊，但是我跟你说也有啊，他说哎，你就是刘彻啊，我心里想啊，就会不会就心里还是会觉得哎，是不是只是可能在哪听过。这个名字，
0: 我突然他们是那个啊，你就是那个电台说的那个我是燕子的那个燕子吗？
1: 啊，
0: 他们是这样绕着是问我的，
1: 的
0: 他们不问说啊、哦，原来你是燕子，他们是说、你是我听到那个时候我是燕子的那个燕子哦，谢谢
1: 啊，他们这样会
0: 绕的挺弯的，
1: 他们也会带上你知道吗？他们就会说哎、你就是
0: 没事，他们也会带上你的。
1: 男的会这么说啊，男的就会说。男的会说话比较直接嘛，他说哦，你这老是跟燕子在吹水的那个节目是那个刘畅说
0: 吹牛，
1: 我说是的是的，谢谢你收听，
0: 给我们定一下话吹水的话题。
1: 然后女生
0: 快
1: 对女生听众就会说啊，就是我经常上下班听你跟燕子聊天啊，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说哎，谢谢谢谢
0: 谢谢，这是我们
1: 高质量听众，
0: 这是我们的二维码，
1: 是不是扫码是
0: 吧？不是
1: 支付入群啊，
0: 我们支付他们
1: 啊，可以
0: 收一条给。几付一毛是呗？
1: 我们广播那么难听吗？我应该向他们支付收听我们广播的费用是吧？
0: 不是，
1: 委屈你们了，
0: 因为我们不能反向宣传，知道吗？我们反向宣传，我们有敛财之谊
1: 啊。是敛财不是送财吗？散财童子，
0: 我们现在散给大家是
1: 吧？我们现在说今天的话题啊，就说你手机使用时长最长的前三吧，该演奏是前三，前三的 app 是什么？
0: 对，
1: 我刚才还特地上网搜
0: 了
1: 一下。我发现普遍有几个 APP 是比较热门的。
0: 嗯，
1: 我没想有两个是我没想到的。
0: 嗯，

0: 你说谁？你说
1: 我？一个是淘宝，
0: 哦，
1: 有点 APP。我说，哎，有怎么有人逛淘宝那么久？因为我觉得下单买单可能是一个很比较快的决策的事情，可能不会太久。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嗯，而且就是
0: 你在淘宝上时长这么长吗？
1: 不是我，我是说网上有人。
0: 我在淘宝都上不了号。
1: 上不了号什么意思？
0: 就我淘宝基本上
1: 哦，对，排不到前
0: 前十几都排不到，
1: 对啊，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淘宝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奇怪的。
0: 嗯，
1: 在网上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 APP 我没想是 QQ。
0: QQ，我的 QQ 在
1: 这个可能是属于我的信息茧房，就是我现在不怎么用 QQ， 我就会默认别人都不怎么用。
0: 我的 QQ 只有一分钟，在十五之外。
1: 那还有一分钟不错，我又是顶多是怎么什么时候呢？我会有些关联账号的时候，
0: 我
1: 会点进去。
0: 不是我关联账号，我是需要扫码的，我是要扫那个码，因为之前用的是
1: QQ 邮箱
0: 的那个
1: QQ 漫画什么的，腾讯视频啊之类的。
0: 我有些会员开的就是用 QQ 连带的。
1: 哦，
0: 他当时就是让我留的 QQ， 所以一直用的是 QQ。然后我用的那个什么视频网站的有一些那个会员，也是用的 QQ。
1: 是。哎，说到 QQ， 那就要跟他说说和他与之相对的。
0: 我以为跟他说再见。
1: 不要说再见，有啥事能回去。
0: 你有腾讯还在？
1: 朝花夕拾一下。
0: 对，微信还在啊。
1: 对，然后我就想到
0: 微
1: 信。
0: 我微信过去七天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差不多，普遍都是第三位哈。
0: 再往下就是第四位的小说阅读。
1: 我刚才看了一下，网上很多比较年轻的用户，他们能排到前就是前二。第一、第二的位置，
0: 什么 QQ 啊？
1: 不，微信，
0: 微信啊。
1: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聊天会比较多一些？
0: 有可能。你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去年跟前年的时候，案例比较多的是说，我看今日头条比较多，因为信息可能会比较全一些。我
1: 今年呢？
0: 我过去一周只有17分钟，还比不上高德地图23分钟。所以就是说信息变化太快了，就是你吸引的东西其实变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哎，我觉得甚至下有机会我们可以，如果能整理的话，我们还可以整理个年表上我去年的
0: 年表
1: 我去年
0: 别提了，
1: 然后今年
0: 你看一下一年的时间
1: 的心痛是谁，
0: 有可能一小半儿，有三分之一都花在了这个
1: 红果短剧
0: 不是整个那个上面，整个的那个手机的使用上面。
1: 我刚看了一下，我第一是哔哩哔哩，反正就是自己常看的。
0: 我红果了，
1: 短视频，
0: 我红果就是切到了第一位了，因为也是最近才开始看的嘛，最近一个月，看红果看的特别特别的多。
1: 我采访一下你，你现在最近是看 AI 剧比较多？
0: 我基本上看 AI 剧，其他剧 我回不去了。
1: 真人剧我都有点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已经回不去了
1: 啊，
0: 我全是 AI。
1: 真人剧不有时演员好，我还是可以回去一下的。
0: 比较难了，就是还是会，我觉得会差一些。
1: 你看这个使用习惯呢，跟技术的发展也是。就是息息相关的。那现在最近 AI 技术就是在2026年以来是可以说是井喷式就是开始发展。然后 AI 技术越来越趋于成熟，尤其是在这个影视制作方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可能需要很大的工厂，很大的团队来制作完成的一些动画作品，现在可能只仅需个人或者一个小工作室就能完成的，还挺不错的。现在我就是看红果的这个概率比明显比去年要高很多了，现在它能排到第二吧。
0: 第二，你这周是多少？
1: 这周没有，这周没怎么看了。
0: 你上一周是多少小时？
1: 上一周的话，上一周好像是总共
0: 我27个小时，你知道？
1: 我是17个小时。
0: 在哪儿来着？
1: 略逊你一周。
0: 我27个小时
1: 啊。
0: 我自己都得乐一下，就是近一周。从今天开始往回推。不是哦，他算的是8月3号。我看了一下，8月3号开始给我起算的。我自己都乐了。
1: 还有，哔哩哔哩是最多的，因为就是你一刷短视频之后，
0: 那你哔哩哔哩多少
1: 停不下来？
0: 没有，其实也就是短视频，因为短视频的几个平台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抖音，一个哔哩哔哩。
1: 抖音、B 站，
0: 还有一个
1: 北方人看快手，
0: 快手、今日头条也有很多。
1: 今日头条也有，
0: 对，也是几个，就是他用的比较多的。
1: 不过今日头条它应该是偏资讯类的，是不是？
0: 不一定，看你的偏好。你的偏好之后呢，它就会给你设定。
1: 它都有推。
0: 对，你可以重新打乱那个偏好。
1: 我一个朋友也比较非主流，他喜欢看视频号。就是，但是视频号也是很多比较成熟的，那些视频主在大平台自己剪好的作品直接上传上去的。
0: 比如说什么类型？
1: 比如说解说，影视类解说。其实他们已经在别的平台已经剪好的了。
0: 我跟你说，
1: 他们直接上传上来就是。
0: 我之前会关注这种博主比较多一些，因为我是在当时是在今日头条看，然后后来之后我的偏好可能又改了，就可能看到什么之后那个偏好给我改了，我有段时间就会故意把那个偏好，你不要故意，叫刻意，刻意把那个偏好就调回来一点。
1: 我跟你说，
0: 那不是我的偏好，那个我感觉它系统抓取的不是很对。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视频它是给我刻板印象了，还是说他真的很懂我。
0: 不，你刻板印象，你刻板印象。
1: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小红书啊，我会刻意的去避开一些偏好点击，我发现他依然会给我推送的，我依然把这个推送。
0: 我知道是什么类型，美女的类型。
1: 是我喜欢看健身的男生，
0: 你推给我呀，
1: 和健身的女生，但有时我会怕他觉得，是吧？
0: 哎，那我把健身的男生那个推给你。
1: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是吧？那个，
0: 对，我为了那个减少这种推送，我会点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因为他会是有，比如说你偶然点了一个，然后你看了一下，然后他就会反复给你推，然后觉得你感兴趣，然后我就会点不感兴趣。
1: 偶尔调剂一下还是可以的，也不是我就不点，
0: 因为不是很准，知道吗？
1: 是的，
0: 对，我就会马上转给我老公说，哇，你看，肌肉练多好，
1: 还有同好，
0: 然后开始要分享嘛，
1: 也是，
0: 对啊，都推给我了，赶紧分享，
1: 那
0: 好，下回推给你，
1: 我们下面说这个会变成扫兴，
0: 扫兴，
1: 这里有一个来自新华社的建议啊。也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有一定关联的，
0: 就长期玩手机，熬夜玩手机，不仅影响我们睡眠，很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呢，医生也做了提醒。
1: 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啊，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其实脑腐这个词我记得应该是2324年左右出现的，我大家专门看了一下，
0: 这个不是最早出现在日本是不是？还是什么？
1: 我不太清楚，但是这样子，他最早被牛津词典也不是最早吧，他被牛津词典就汇编了，有很多权威的语言平台啊，他会收编一些年度热词嘛。
0: 对，
1: 1924年牛津就收入了脑腐，叫 brain bold， 好像是。
0: 然后它是一个长期消费低质量数字内容导致认知能力衰退的一个网络流行。
1: 其实就是说的短视频啊。
0: 这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因为这个你低质量的一个数字，对，然后你就会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啊，然后思维也会迟钝啊。
1: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我自己很苦恼的事情，就是我看任何视频，包括很短的视频，我一定要按3倍速或2倍速。不然我就很难够，就是看他们自去娓娓道来，我就一定要加速去看。
0: 你能听得清他讲什么吗？
1: 能，这个是肯定能，这肯定能，信息是能够获取的。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我不能够平下心来去？
0: 你发现那个红果没有？他们默认的话，有些剧它是默认1.25倍速的，他直接给默认了。对，我因为有一天突然间瞄，上面怎么有个倍速？我说我印象中我没有开，然后后来发现他现在有些剧，对，
1: 是吗？
0: 是啊，
1: 因为是这样子，
0: 到1.25倍了。
1: 有时候我在加速的时候，是这样啊，红果有个功能是你长按屏幕之后上滑下滑可以调整倍速，可以调节倍速。我你会不会是就在加速的时候误触了？
0: 不是，
1: 你没有点其他是不是？
0: 没有，比如说那个剧我是刚点开的或者怎么样，它就在那儿了，然后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然后没有什么印象。
1: 可能是还你孩子给你设置里改了，默认1.25倍速，
0: 默认3倍，
1: 妈妈
0: 快点
1: 看完。
0: 另外还有这个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啊，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的信息而引发的一个认知衰退跟脑功能的一个损伤。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专家提醒了，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是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
1: 是
0: 前段时间还看到有一个说什么，找对象要找那个前额叶发达的，
1: 比较自律是吧？
0: 底下很多人就开始说啊，前额叶发达是什么呢？就是脑门凸一点，就发了各种图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就有印象比较深刻啊。
1: 我都凸到脑醒了，
0: 好像是比较平和，
1: 就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一般来说，对。然后啊，专家学者还说哈，说很多人有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是。但这种习惯非常伤脑啊，就说给大家让大家警惕。我觉得有，而且是这样，我非常明显的觉得它起码伤了我的睡眠，

0: 让自己安然睡去啊，我就能很快进入到睡眠状态。如果我在有睡的时候拿起手机去刷视频的话，我就一定会刷到凌晨两三点，你知道吗？
1: 啊，没事没事，我差不多也是这个点
0: 睡觉，
1: 是吧？然后
0: 对。
1: 我今天刚买了两个那个叫自重的那个、那个的是
0: 眼罩
1: 、对，那就是
0: 它是里面有那个细沙的是吧，
1: 一条对一条带那样子、然后
0: 是是是，它会轻度的按压你的这个眼皮和眼周的穴位，
1: 它是不是按压，它是适度的有压力的、
0: 有压力有压力，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嗯，它会它其实就是
1: 睁不开，睁不开，睁不开！
0: 一粒，
1: 让你睁不开
0: 啊！流动的一些金属沙，
1: 然后也不至于太正了。
0: 对，金属沙粒，
1: 嗯 嗯，
0: 然后就跟它好像还会根据就是你眼窝的凹槽部分去压实你的眼皮。
1: 嗯嗯，哎，反正这个说很多了，什么跟蓝光有关啊，什么干扰睡眠、
0: 抑制褪黑素啊，
1: 对对，这个咱们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啊。
0: 对的。
1: 那如果学生呢？
0: 学生的话。沉迷短视频就容易出现失眠、记忆力减退、日间精神比较萎靡的症状了。
1: 收他们手机
0: 啊、
1: 或
0: 者设置一个什么健康的绿色模式啊，未成年人模式。
1: 哎，你知道现在是怎样？比如说我们家给他设了几个小时，他最后给他关掉。
0: 哦，
1: 就是你可以不关，那你就设计开设置一个开那个 app 的密码呀，单个密码、其实也可以这样啊。
0: 哎，孩子真的，他在面对就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啊，他的智力是高度发达的，大脑是飞速运转。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里电脑安装了一个什么叫做防沉迷模式，就一个绿色专门的一个APP 啊，然后当时我好像是不知道是我现在都回想不起来了，但
1: 我
0: 记得我是
1: 破
0: 解了破解了那个模式，
1: 我的各种密码也被破解了，
0: 既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触发警报啊，反正就是能够安然的玩电脑。是的，
1: 说你爸妈不关心你，别说他们
0: 不关
1: 心
0: 你，是你们不关心我，
1: 我们都发现
0: 的，不是我的问题。
1: 那孩子玩那个什么，我们是可以发现的
0: 啊。
1: 对，
0: 你看你们不关心我，
1: 你看你不重要了吧？
0: 快补回的童年啊。
1: 所以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脑腐，怎么去改善？
0: 叫控制孩子的使用手机时长。多用纸质阅读。
1: 说的是孩子，其实也说家长了，
0: 也说我
1: 控制大人的使用手机时长，然后呢？
0: 然后
1: 只是阅读。
0: 哎，
1: 我看完电子书之后，
0: 线下社交，
1: 我看纸质书比较困难了，你知道？
0: 很难。
1: 我现在比较困难，那本书我真的看了很久很久很久。最后就比如陪孩子看书的时候，然后小朋友在读那个纸质书，那我说那我也一起吧。一起说，本来想跟他说把那个纸质书给我拿过来，后来我用手机阅读，我说你看，我真的在看书，你看啊、结果还是手机看而已。你笑什么？
0: 我笑从前车马慢，现在看书都可以炫耀，那确实可以，确实可以。
1: 不是炫耀，
0: 像我们都那么浮躁。
1: 就是告诉他，就是他在看纸质书，但是我在看电子书，我没有说去看那短视频、看别的东西，我也在看书，是这个意思，不是炫耀。
0: 我们都一样是吧？
1: 对，
0: 挺好的。对，然后就是线下社交这里也包括了，是，就是不要再沉迷于那些能及时，就是。即刻的即时满足我们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家长在孩子面前少刷短视频啊，坚持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我觉得
0: 双向的考验，双向的考验，
1: 坚持手机放那儿，放上来了吗？好，睡。电子手表呢？
0: 放上来了吗？就感觉上秤一样。
1: 没有放在外面，放在客厅啊，或者什么的。对，
0: 好，
1: 因为我睡觉没他们早。
0: 对，家长确实要就是要以身作则。
1: 没有以身作则，
0: 没有以身作则，
1: 限制他们，
0: 没有限制自己吧，自己躲被我偷偷玩
1: 好难呐、
0: 妈妈你怎么脸泛荧光
1: 只要不是放绿光、就好了，
0: 这是我的夜光面膜你别管了
1: 好吧，确实也那个简单克制吧，当然比较难做到啊，只是我们一个今天把这个事给大家讲出来、
0: 分享出来，
1: 能做的话就做了，不能做的、自己适度的控制就好了，
0: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周四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昨天下午，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认真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近日，2026年河源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启动。本次社会满意度调查主要收集市民就居住环境、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评价与建议。近日，市妇联、省妇女维权妇展河源展在龙川县老龙镇开展巾帼普法基层型法治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群众法治意识，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市人社局高新区分局联合河南省人才集团举办2026河源高新区人社大讲堂企业用工合规实战专题培训会，辖区65家企业的102名负责人、人事行政骨干参加培训。受台风红霞影响，连平县中兴镇遭遇强降雨侵袭，河水暴涨，多个村居被淹，洪水退后，淤泥堆积，杂物遍布，复工复产迫在眉睫。连日来，中兴镇全员下沉，多方力量火速驰援，昼夜攻坚推进灾后清理整治和复工复产工作。目前主要村道已基本清淤干净，道路恢复畅通整洁。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刚刚过去的7月，我市降雨日数达26天，打破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同期记录。频繁降水给全市防汛防灾带来较大压力。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未来7天，我市降水逐渐减弱，天气由多雨转向多云晴热。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 这里是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4: 在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4日到5日早晨，广东多地持续强降雨，全省超100个镇街出现暴雨、大暴雨，全省最大降雨量达168.2毫米。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6日至8日，全省高温天气逐渐趋于明显，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其中，6日至7日，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全省强降雨频繁，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涝等灾害。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主要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1.47%，深证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涨1.32%，科创50指数涨4.78%。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板块表现活跃。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表现强势，贵金属概念表现活跃，四川黄金涨停，MLCC 概念持续拉升，博纤新材涨停，光纤概念持续走强，长飞光纤涨停。下跌方面，银行板块走弱，中信银行领跌，医药商业板块震荡下挫，重要控股跌超3%，白酒板块调整，泸州老窖跌超2%。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8: 分了。 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1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玄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1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原电台91.1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4号到5号早晨，广东多地持续强降雨，全省超100个镇街出现暴雨、大暴雨，全省最大降雨量达168.2毫米。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6号至8号，全省高温天气逐渐趋于明显，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雨。其中6号至7号，粤北、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全省强降雨频繁，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涝等灾害。今天，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后首次公开亮相。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上海边检总站方面今天表示，暑运以来，即7月1号到8月4号，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数超400万人次，日均达11.7万人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自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接近战前库存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并使用了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7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

0: 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3: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2026年全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全方位挖掘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何国森讲话。市自然资源局以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发展。市中院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七月我市降雨26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会上，市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以及投资、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招商引资、消费、外贸外资、农业林业等具体情况，并围绕3季度及全年经济目标任务提出对策建议。各县区分别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何国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呈回稳态势。要客观认识我市主要经济指标向好发展，重点领域呈现积极变化，县区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等新变化新动向，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决心，正视问题不足，找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全方位挖潜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何国森强调， 要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0: 要全力推动工业企稳回升，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大精准招商力度，强化企业跟踪服务，力促主导产业稳产达产，增速较好产业多做贡献。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加快推动在建项目抓紧建设，未开工项目尽快动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谋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力争前三季度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要下大力气促消费、稳外贸，培育壮大商贸主体，用好以旧换新政策，着力稳住商品消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用好外贸稳增长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加快开拓非美市场，形成更多外贸增量。要加力推动农业持续向好，抓实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整治攻坚，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落实落细文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国森强调，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整改落实工作，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实质性解决好相关问题，确保整改工作细致，要求严格，措施到位。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如何立足职能，为这一宏伟蓝图夯实空间基底，激活发展动能。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李法南表示，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为河源依托生态优势推动全域振兴、实现两山转化提供重大政策机遇。自然资源部门将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有限国土空间，平衡好生态保护、空间利用与产业发展关系，为绿色崛起夯实资源保障。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2: 建设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自然资源部门将立足职能，主动担当，聚焦规划引领、生态修复、要素保障、价值转化，以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发展。
0: 为筑牢绿色发展的空间基底，市自然资源局坚持规划与修复协同发力，一方面强化规划引领，科学划定内湖、滨湖、环湖、泛湖四级空间边界与功能布局，实行差异化管控；另一方面突出生态修复，全面提升流域生态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并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释放潜力。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2: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原则，推进山水林林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优化绿色发展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内湖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管控措施，滨湖坚持现状有限人为活动与发展，环湖集聚水经济饮料产业，泛湖强化流域协同，依托山水资源优势，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在筑牢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将着力激活发展动能。 一手抓要素供给，23个重点项目纳入专项保障。

0: 清单，同时按下审批加速键，通过绿色通道和联动审批，让项目早落地早开工。一手抓价值转换，摸清全域自然资源底数，规范统一确权登记，丰富价值转化场景，让好山好水有价可循，有进可转，守护好这一绿色家底。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1: 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推动绿色发展区重点项目上图落位，制定专项保障清单，主动对接区内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项目用地需求，确保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聚焦价值转化，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转换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上午，东源县委县政府在市殡仪馆大礼堂为壮烈牺牲民警邱俊宇举行告别仪式。省公安厅和河源市东源县有关负责统治、东源县直单位、乡镇代表、市县区公安机关民警代表、邱俊宇同志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390人，怀着沉痛心情送别邱俊宇同志最后一程。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单位和部门敬送花圈。2002年10月出生的邱俊宇是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8月1号5时35分，刚处置完一起警情的邱俊宇听到东江边有群众呼喊求助，便一路快跑赶到东江河岸边，发现一落水群众在河面挣扎，生命岌岌可危。邱俊宇毫不迟疑跳入河中，在拼尽全力与另一名群众合力将落水群众推上岸后，因水域环境复杂，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程浩：
2: 我跟邱俊宇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他常常会提起作为民警初心就是要守护群众，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辖区内平安无事，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
0: 身披藏蓝，不负担当，舍己为民，警魂长存。邱俊宇同志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一代青年民警的忠诚答卷，用宝贵的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张义林：
3: 他来我们派出所其实时间不长，每天面对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繁琐的事情呢，他都能够去很好的去负责任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处置好每一个警情，调解好每一起纠纷。我想对他说的是，现在你不在了，我们会带着你的这份初心一直守下去。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市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律协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接续举办模拟法庭沙龙交流会，促进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为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和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沉浸式模拟庭审实操演练由东源县人民法院承办，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选取河源本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典型案例，组织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律协一线工作人员互换身份参与庭审实操，在真实庭审场景中直观体验各岗位职责边界、办案标准与履职难点。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赖毅力：
4: 今天的安排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律师作为检察官，检察官这边是作为法院的这个角色，法院这边作为被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次活动，各方以后在工作里面可能会多一份理解，以及更多一份就协同的意愿。
0: 河源市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曾少进，
5: 让我意识到日常执法中

0: 执法工作不能仅仅止于审批环节的合法性，更要注重前端服务的细致性。只有做好普法，才能让群众明明白白的守法，才是行政执法更扎实的落脚点。
1: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监督科四级主办胡延军：
2: 过去我们出具评估报告时，更多精力花在损害数额的最终计算上，但作为法官，我们反复审视整个评估过程的逻辑起点，一一数据从哪里来，依据是什么，每一步推导是否站得住脚等等。评估工作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于给出一个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必须合法、客观、可追溯。
1: 为进一步深化换位成效、固化联动成果，三号，市中院接续举办模拟法庭专题沙龙交流会，参演人员结合庭审感悟，深入剖析行刑衔接、生态案件办理中的短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点评指导，市委政法委明确工作方向，各方共同探讨完善跨部门生态司法协同机制。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李飞：
3: 作为律师，换位让我看到意义不在一纸判决，而在修复与重生，也更让我意识到普法之路任重道远。法护万律不是一家之事，换位方能同心。无论站在哪个席位，我们法律人守护的都是同一片家园，同一个正义。
1: 接下来，市中院将持续推广四如角色互换模拟庭审创新实训模式，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以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以联动履职守护万绿湖生态底色，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河源绿色崛起，全力服务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台记者苏琳琳、廖璐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服务类投诉为46万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天，市烟草专卖局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原西街道康乐路南社区举行“沁凉相伴，同心助暖，引起共建之夏日送清凉”活动。现场志愿者分别为环卫工人、网格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防暑降温物资，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暖心关怀。据悉，此次活动是引起党建共建、践行国企社会责任的创新实践，通过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协同公益平台，助力关爱户外劳动者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汇聚全省18支代表队60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9天的激烈角逐。河源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最终斩获3金2银3铜。据了解，本届省运会摔跤项目分为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两大分项，共计36个竞赛小项，是广东规格最高的青少年摔跤赛事。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局获悉，刚刚过去的7月，我市降雨日数达26天，打破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同期记录，频繁降水给全市防汛防灾带来较大压力。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市累计降雨日数共105天，分月降雨日分别为1月2天、 二月五天，三月十四天，四月十六天，五月十九天，六月二十三天，七月二十六天。持续不断的降水造成土壤含水量趋于高度饱和，江河水库维持较高水位，洪涝地质灾害隐患增多。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未来七天我市降水逐步减弱，天气由多雨转向多云晴热，前期仍有局地短时雷阵雨，后期阳光增多，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市气象局提醒，前期降水累积效应仍在，山体边坡地质灾害风险尚未解除，各地防汛工作不能松懈。天气转晴后，广大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绷紧防溺水安全弦，注意出行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6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老猪有感触，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罪，
6: 廉洁从政，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倡廉洁，树新风，
6: 倡廉洁，树新风，新风。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位上线，心意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0: 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

0: 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

0: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互动电话呢是0762-326800-3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积极关注互动留言。那么本期河源民生热线上线单位是河源市民政局、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范志军、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河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欢迎三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市民政局的三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河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河源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欢迎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及时的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民政局相关诉求55宗，办结54宗，再办1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38宗、市场管理4宗、彩票管理3宗、劳动权益3宗、行政效能3宗。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残联相关诉求16宗，办结16宗，主要涉及民政救济11宗、行政效能5宗。好的，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7月21号，河源市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那么河源市呢，是作为广东省白事通系统建设试点地市，率先通过测试，并且呢是成功的全面上线，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平台落地投用的地级市。所以今天民生发布环节，首先想请罗局来介绍一下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源上个月刚上线的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那么这也是我们用数字化手段啊，破解群众办事办丧操心事烦心事的民生举措。那么核心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在悲痛的时候啊，少跑腿少费心。那么平台主要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呢，是一键报丧全流程通办，伤心事省心办。那过去啊，我们群众啊办这个丧事啊，家属呢往往要来回的跑这个殡仪馆啊、派出所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呢耗时也耗费力。
0: 对。
1: 那么有些群众啊，他还会去找一些中介，遭遇这个中介加价。所以现在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啊，只需要在手机上填写基本信息，还有那个完成身份认证、上传死亡证明，那么就能够一键呢、连通属地的殡仪馆。那么从业务受理、遗体交接、丧葬的用品选购到火化预约、火化证的开具，全流程呢都是线上办结。那么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提交资料、预约服务，那么查看这个进度，真正实现了我们的丧心事啊省心办、贴心办， 以及放心办。那么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费用的就地减免。那么惠民政策直达快享，以往呢户籍啊不在离世的群众办丧呢，家属要先全额去垫付这个费用，那么再回到我们的户籍地来报销，来回的折腾。那么现在上线之后呢，全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殡葬基本服务呢跨县区即时就地减免。那么打个比方，例如我们和平户籍的群众的在我们市区离世，他在这个源城区，就是我们的市殡馆办理丧事的时候，那么五项的基本服务费用啊直接就可以现场减免。那么系统呢自动完成这个跨县区结算，群众呢再也不用跑腿的来回这样报销。那么同时呢，平台的所有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办理流程呢都是全公开，彻底杜绝了隐性的消费，让我们群众啊明明白白的办这个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通安葬服务的链条，身后事全程无忧。那骨灰安置方面，群众可以在线办理这个临时寄存，那个期限续期信息查询，不再跑到线下窗口。那么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全市这个合法性的公墓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啊，生态安葬点的资源。那么在线呢，我们群众就能查询到这个墓穴，办理安葬登记以及开具证明，申请这个惠民减免，也能够直观的了解我现在这个树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的政策。那么推动呢，我们殡葬的移风易俗啊，走深走实。那么后续呢，平台还会陆续的上线这个政策解读、惠民查询，还有线上追思、投诉建议等等这个暖心功能，兼具这个实用性与人文关怀，让我们冰冷的殡葬服务啊，充满温暖，充满温度。
0: 好，谢谢罗局哈。这个咱们这个白事通的殡葬便民服务平台是上个月刚刚上线，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白事通殡葬便民服务平台三大功能。相信刚才通过罗局的介绍，正在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好，谢谢罗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残联方面哈。那么范理事长，想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咱们市残联为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咱们解决了哪些难题呢？请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啊、很高兴来到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啊，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市残联为我们残疾人朋友们做了哪些实事。高度改革来说呢，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康复服务这一块。康复啊，是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们最迫切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残联呢围绕着这个核心啊，努力搭建从残疾儿童到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康复的服务链条。特别是在针对0到6岁的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疾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啊，我们全市呢是有24家定点机构呢，这个康复机构还是正常的面向残疾人朋友们开放的。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有1000多个孩子啊持续的接受我们这个系统的康复训练，而且呢这项工作啊也列入到我们2026年河源市实践民生实事里啊。今年呢要为超过1602名的残疾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啊、肢体矫治、普及适配及康复训练等等这些救助服务。同时呢，我们还要组织430人次的康复的专业老师的培训啊，来持续提升我们一线教学的水平。只要有康复需求啊，不管年龄大小，我们残联呢都会主动对接。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为5000多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啊，为500多名残疾人适配了普及呢800多件。同时啊，我们在落实在训儿童人脸识别考勤呢、啊、常态化开展骨干培训方面呢啊，都经常来做这个事情。下半年呢，我们会持续的加码啊，只要老百姓有康复需求啊，我们的服务呢都会马上到达。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就业帮扶这一块。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呢最忧愁的就是呢，就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啊。毕竟残疾人朋友他稳定的工作这一块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年呢主动走访了23家企业 来去开发出了62个适配我们残疾人的岗位。啊，各县区呢也开展春风送岗这个招聘会，啊，联合特殊学校啊举办残疾人的招聘专场，啊，针对残疾高校毕业生啊，我们实行一对一的帮扶机制，啊，现在已经帮扶我们43名的毕业生呢顺利就业，啊，技能培训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同步跟进，啊，这一块呢主要面向我们农村的残疾人，在种养啊、手工啊等实用的技术培训呐，啊，这方面来做培训，今年上半年呢新增了537名残疾人就业。啊，我们会持续的落实好扶残助学政策，啊，协助12名残疾学子报考大中专院校，同时呢给我们残疾孩子啊发放这个助学补贴。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组织残疾人参加省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啊，升级我们社区康源中心这些辅助性的就业项目，啊，让我们残疾人朋友呢拥有更体面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三方面的工作呢是无障碍改造这一块。我们很多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啊在洗澡啊、如厕啊或者是起身啊都会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是把完成61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啊，我们通过上门摸排、量身定制啊来安装扶手啊、拨道啊，还有低位灶台等等这些设施，啊，让做改造成让残疾人朋友用得顺手，啊，用得好的一种场景。那么我们全市呢也有已经建成了107个社区康源中心，这个康源中心主要就是为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和康复训练，啊，下来我们会同步推进这个普济的适配和居家无障碍改造，来确实消除我们残疾人生活出行等等这些障碍。那么第四个方面的事情主要是权益保障这一块，啊，两项补贴我们联合民政，啊，实行这个动态的管理。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8.9万人次享受这个补贴，啊，今年呢标准会再提高，啊，困难残疾人生活标准补贴呢是每月每人到达217元，重度呢是290元，啊，我们申领推出了一个就近办理跨期通办，那么就是全流程网办，从这个20个工作日缩减到6个工作日，啊，从申请当月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贴两项补贴发出去。所以呢我们把符合条件残疾人呢，啊，同步纳入到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哈，啊，筑牢我们这个返贫的底线，哈，啊。目前呢，我们全市是有9.03万的持证残疾人呢，啊，已经全部完成了档案入户、松重的前覆盖的核查，啊，我们还有3000多件存疑的那个残疾人证，啊，哈，啊，要整改、要消耗，啊，要重新审核。特别是推进我们残疾人证全流程线上办理这一块呢，这是今年工作的重心，目的就是让残疾人朋友们呢，啊，少跑腿，啊，让数字呢多跑跑，啊，就是方便我们残疾人办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维权的渠道前天后，啊，市政府的12385这个助残热线呢，啊，线上线下这个信访窗口啊，我们是随时受理诉求。啊，还有开展被迫劳动排查、保护智力精神残疾未成年人、杜绝侵害侵权我们残疾人的事件的发生。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说句心里话，啊，康复救助、就业帮扶到无障碍改造、维权保障啊，是我们残联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是把残疾人的急难筹盼呢，永远是放在第一位。啊，下来我们残联会持续的下沉基层，加强业务培训，补齐服务短板，啊，用心用钱来做实残疾人关爱保障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们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
0: 好，谢谢范理事长哈。刚才范理事长通过康复救助、就业帮扶、无障碍改造和权益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切实实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今年以来市残联为咱们广大残疾人朋友都做了哪些实事，解决了哪些难题。好，那么以上是我们民生发布这个环节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肖阳。本期节目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上线嘉宾分别是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雪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巫红锦、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海文、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陈伟、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吴斌。那么进入到我们民生回应的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2-6900已经开通。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与我们的上线领导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如果您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样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如果说您是在我们视频号的终端来关注直播的话，也请大家在视频号右下方点击大拇指，来给我们的民政局和残联的工作点点赞哈，为我们的民生保障点点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依旧是一个比较新的内容。那么就在上个月哈，今年的7月1号开始，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作为兜底线、救急难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罗局，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那么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由我们民政局那个社会救助科陈伟科长来解答。
0: 好，陈科，请您具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上午好。社会救助法的一个实施主要会带来四大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是救助的范围会更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的困难家庭的一个困难情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有些家庭它的经济困难，但是收入会高于我们的一个略高于我们的低保线。也有的家庭因为大病啊或者一些受灾等一些刚性支出，导致突然陷入困境。社会救助法就明确在传统的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一个基础上，增加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救助类型。同时呢，也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第二方面是救助流程更加优。统一了救助办理的流程，简化了申报材料，畅通救助渠道，推行急难先行救助、急难发生地救助，破解了审批慢、流程繁、求助难的问题。比如说社会救助法就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的事项。法律也同时规定，本人或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人代为申请提出申请。三是救助资源会更多，社会救助法就专门设立了一章叫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衔接，激发社会救助合力。目前呢，在我们的社会救助实践中，慈善组织、志愿者、爱心企业等也正在逐渐成为信息采集、主动发现和精准帮扶的一个重要力量。第四方面就是监管的权责更严。社会救助法明确了部门职责、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隐瞒、谎报、虚报、冒领等行为，保障公平公正。一方面呢，我们会通过 信息化的手段来提升救助的精准度，真正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河源市就通过动态监测退出了不符合低保的对象有4772人，也新增了低保对象4543人。另一方面呢，强化救助的监督，例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受理和转介咨询，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县级以上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社会救助资金物资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0: 好，谢谢陈科的介绍哈，我们稍后继续的来说社会救助法，我们还是先来接通热线。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你好，
0: 您贵姓？
4: 哎、你好，哦，我姓罗。
0: 是罗是吗？
4: 哦，对，罗女士。
0: 哦、好，罗女士。
4: 哦、这样子的。
0: 嗯，您说。
4: 就是我家宝宝他今年已经3岁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他刚确诊为说是孤独症，然后医生就说他要去做那个康复训练。我就听残联这边是有补助的，想问一下那个补助是有多少钱，而且我要怎么去申请呀？
0: 嗯，好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具体哈。宝宝在3岁了，已经是被检查出来孤独症。那么，范理事长，刚才这位罗女士提到的问题，请咱们详细给她解答一下。
2: 好，要不主持人就是我们李李这一块呢是老专家，
0: 嗯，
2: 请李李来回答好不好？
0: 好，李李市长，请您来介绍一下。
5: 这位家长您好，刚才听到您说的啊，你家小孩今年就3岁，确诊了孤独症，说明家长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我跟你讲清楚我们的一个补助标准哈，根据河源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我们的救助对象呢，就是河源户籍0到6岁的残疾儿童，包括视力、听力、言语、智力和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在残联的定点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补贴标准就是每个月2000元，就是一年补助10个月，也就是一年补助20000元。申请的手术呢是比较简单的，总共是走3步。第一呢，你要带着孩子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做一个康复评估，就是拿到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以后，就要到第二步呢，那就选定你自己要去对我们的25个定点机构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0: 选了一家康复机构了，然后就带着到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孩子的相片，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申请康复救助。残联通过了以后呢，就会把你孩子的资料推送到你选定的康复机构，你就可以开始康复训练了。如果你没有选定康复机构，我们的县级残联也会给你推荐介绍机构，就是由你现场来他帮你推荐到一定的定点的康复机构。
1: 嗯，也就是罗女士如果还没有选定的话，那么咱们县级的残联他也是会推荐的。
0: 对。
1: 嗯，好，罗女士，
2: 好的，
1: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嗯，好，那谢谢您的来电。
2: 好，
1: 再见。
2: 好，谢谢哈。好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贵姓？
3: 这是到我了是吗？
1: 哎，对，是到您了。您贵姓？
3: 我姓刘。
1: 好，刘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3: 残联的。
1: 残联的问题，好，请您直接来说问题。
3: 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父亲腿脚不太方便，就想申请一个轮椅。就不知道就需要怎么样，就是需要什么条件我才能申请，怎么去申请，去哪里申请。
1: 嗯，好，父亲腿脚不便想申请轮椅的话，这个途径应该是怎样的？范理事长，这个问题
4: 莉莉还是你来回答吧。
0: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残疾人辅具的申请呢，也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申请，其实也比较简单。你看你是哪一类别的残疾，我们有肢体的，有听障的
1: 他这个是腿脚不便，所以是要申请轮椅。
0: 申请轮椅。
1: 嗯，
0: 那就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就要去做一个适配评估，适配评估也是县一级的残联，我们就能做一个评估。第二步呢，就是根据你评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配置，就是需要量身定做呢，还是需要一个现场就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轮椅。第三步就是一个实验性训练。残联会教你怎么用、怎么保养，还要做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比如在一些坡道啊，会怎么样教你怎么样来把轮椅刹住、刹车，就是大概这种。还有一个就是保修的服务啊，对，对，教你怎么使用。还有一个保修的服务，我们是在你申请到的那天算起有一定的保修期，出现了什么损坏，我们是残联是会帮你保修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3: 那是具体去哪里去申请呢？
0: 户口所在地的残联。
1: 那请刘女士，像您父亲是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3: 对，在盐城。
0: 盐城就到盐城残联。盐城残联的大堂，我们每个残联大堂都有一个服务窗口，你在那边提交资料就可以帮你申请。
3: 好的。
1: 好，刘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谢谢您的来电，再见。好，我们继续换接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1: 您贵姓？
5: 免贵姓林。
1: 林女士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5: 残联的。
1: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5: 我是一名那个肢体的残疾人，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想听说残联有那个免费的培训，我想问一下那个培训是怎么报名的呀？都有什么培训内容呢？
1: 好，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哈，关于残疾人这个就业培训的一个政策，对吗？
5: 对。
1: 好，范理事长，这个问题咱们具体哪位来解答？
4: 今天我们就业中心的吴主任也上线了，请吴主任回答一下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1: 好，吴主任，请您回答一下林女士的问题。
6: 好的，林女士，刚才你说你是属于肢体类的哈，想培训， 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残联的培训啊？
5: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我们是这样的，各个县区呢都有针对各类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农村的话，主要是一些实用技术，比如讲养鸡啊、养鱼啊、水果种植啊这些，包括我们还有一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中式烹饪呐、面点呐、手工艺品，还有盲人按摩之类培训。如果你是想到工厂去就业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工厂的需求进行一些适用性培训，所以你可以到所在户口所在地的县残联去报名，我们会根据你的需求，推荐你参加相应的培训。
3: 林女士，那像您的户口所在地是在咱们市区还是在县区？
1: 在源城区。
3: 在源城。
0: 源城区的话就到源城区残联。
1: 哦，到源城区残联那边报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有那个报名电话吗？
0: 有。多少钱我想想啊。
3: 好，您稍等一下哈。对，因为这个咱们
0: 准确给你，
3: 对，我们还是确保这个电话是准确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避免因为一些电话的这个错误导致大家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联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与上线单位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看一下吴主任
0: 电话是3322-5575
3: 3225575。好，林女士，您可以直接跟这个电话，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好吗？
1: 好，
3: 谢谢您的来电。好，再见。好的，那么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与上线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这个社会救助法的实施它带来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社会救助法第21条，它提到哈，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那么接下来就还是想问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我们刚才也提到社会救助法，那是不是还是陈科来继续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现在关注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纳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公众号或者一些短视频，出现，所谓所有残疾人自动纳入低保，或者说不计家庭收入等一些误导性的内容。关于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单独申请低保的问题，目前的相关规定有包括就社会救助法也提到的，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民政部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民政部等部门2022年印发的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以及我们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广东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和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都有一些涉及的内容。结合部里和省的相关政策，我们大政策大概是就是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以及3级、4级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是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的。应该核实名下的收入和财产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重度残疾人单人保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就是说这个家庭他的收入可能略微超过了低保标准，但是符合低保边缘家庭的一个条件，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是可以直接单人纳入低保的，也不需要另外申请。另外就是一个有些重度残疾人他是希望撇开家庭来单独申请，目前也是有这样一个政策的，就是说单人来申请的话是可以核对本人名下的 一个财产和收入，但同时呢，对于家庭中。

0: 的父母、配偶、成年子女，他是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残疾人是有本身是具有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他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是要计算相应的一个供养的费用，并不是说不考虑任何家庭的一个收入状况就直接把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在这个经过相应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一个信息化，就是通过系统的比核对一个财产收入情况，以及通过入户调查进行开展家庭生活综合状况评估之后，整个家庭符合低保或者符合低边的，我们是将整个家庭纳入低保或者低边，那如果个人符合的话也是可以单独纳入低保。
1: 好，谢谢陈科的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视频号终端哈，有一条这个留言，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个问题，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有补贴吗？我们想问一下李市长，看一下咱们哪位来解答一下。
2: 先你回一下。
3: 这个农村残疾人的厕所改造有没有补贴呢？现在是我们目前的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是重度困难残疾人，
1: 对，他就写的是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写重度困难。
3: 困难我们是看民政的一个证明材料，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重度，一个困难，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的标准。
1: 那像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3: 如果这种标准，那我们登记了，我们今年也是跟一个狮子会做了一个美丽家园的一个项目。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公益组织，
1: 公益组织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们今年也是，我们常年我们理事长是已经这个项目已经达成了意向。
1: 那如果是像这位朋友他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比如说他应该是去到他哪个地方？
3: 也是户口残联的所在地残联，户籍所在地残联。
1: 好，那像这位网友，您就是可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看看后续，因为您没有说是不是属于重度困难，这个重度困难它也是要根据民政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说您还是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民政局和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如果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单位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62-326800-326900。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通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您贵姓？
4: 我姓张的，这样的。
1: 曾先生是吗？
4: 对对对。
1: 好，曾先生，您是要咨询民政局的问题还是残联的问题？
4: 残联的问题，这样的。
1: 好，您说。
4: 我就是因为呢，这样的，半信半疑五六年，那个三级残疾的，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个腿啊，现在不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要步着拐杖的行动，看看能不能申请点补助救助这样的意思的。
1: 就是本身您是持有三级残疾证。
4: 对对。
1: 现在想要来申请相关的补助是吗？
4: 对对对对对。
1: 李市长，这个问题。
3: 你好，你好。是这样情况。肢体三级的残疾等级呢，它是纳入不到重度残疾护理费的标准。至于其他的困难补贴，请民政看看能不能纳入低保，那个标准就不是我也是有条件的。
1: 陈科，您这边能不能也来跟这个曾先生来说一说，是什么样，比如说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他是可以有这个纳入到这个范畴里？
0: 我们低保的话就还是对要整个对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进行一个核对。他是讲困难的话，就是说一方面财产包括房产、车辆、工商登记、存款这些都要进行一个核对。另一方面也要看你这个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有没有超过低保标准。
1: 就本身其实曾先生也要看您家里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因为不能单纯看是肢体三级残疾，就暂时比如说残联这边他就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如果说您的家庭也不符合低保标准的话，那可能就确实是暂时先帮不到您。
4: 我就这样。
1: 嗯
4: 我就是说，能不能像我这样的残疾，现在腿脚不方便啊，走路生活比自理比较困难，能不能申请点临时补助这样的呢？
2: 还要请这个评定机构啊，对你重新评查。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二级或者一级，那么就还可以有点补助。如果你评定机构、医疗机构评定你还是三级的话，那我们残联这一块还是没有办法帮到您的。
4: 那我现在走不了评估，评什么评定机构，我到现在走路都
1: 那就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曾先生提到的，他现在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需要重新去评定机构来去评级？
3: 是这样的，你要是觉得你看你评定的评到三级是哪一年，
4: 大概我记得就是我的残疾人，我不记得，不能大概有五六年这样
3: 啊，五六年。如果你觉得你的残疾等级已经加深了，严重了，
4: 对对，
3: 你可以到户口的村居申请上门评残的一个服务。
1: 曾先生，那现在可能就只有这个先暂时能够帮到您，您可以到户口所在的村居去申请一下。好，谢谢您的来电。
4: 谢谢你，
1: 好，再见。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对话交流。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咱们河源也有不少的留守的农村留守儿童，可能家长在外务工，也担心孩子暑假安全，在家无所事事啊，也害怕孩子溺水，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想来请咱们民政部门介绍一下哈，今年围绕着留守儿童，咱们有没有开展哪些爱心活动呢？罗局。
5: 好，由我们儿童福利科的吴斌科长解答一下。
1: 好，吴科。
6: 主持人还有各市民朋友上午好。那感谢呢大家这么关注我们市的留守困境儿童这个成长。那今年暑假呢，我们市民政局呢是围绕这个安全守护、成长赋能、兜底保障三条主线，同步推进了多彩暑期系列公益活动，全覆盖暑期入户走访排查、全域防溺水与心理健康宣传，全方位的织密我市未成年人暑假关爱保护网。那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近期我局开展的一些工作情况。今年呢，是我们开展第二年的多彩暑假系列关爱活动。那一是由省民政厅举办月福同享助力成长留守和困境儿童夏令营，组织我市留守困境儿童开展五天的研学，那双线融合了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跟安全实训。同步呢，我们也配备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那个情绪敏感的儿童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二是联合市科协举办了五期多彩暑假科底融合公益夏令营，覆盖了我市五个县，组织几十名的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我们开设了 3D 打印、攀岩、球类运动等课程。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是穿插了这个暑假户外涉水安全提醒，将这个防溺水宣传一步到位。三是启动了多彩假期共促成长之小红花关爱成长主题活动，目前我们是率先在临江镇落地实施。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依托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专业咨询师，用拉布布 IP 角色扮演开展课堂互动，核心讲授了防溺水、防拐骗、人际交往、自我保护，让我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掌握这个避险技巧。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覆盖江东新区全部乡镇街道，持续服务这个留守儿童。同时我们也积极链接社会资源，目前我们就通过这个深圳的一些爱心基金会筹集了一批儿童防晒衣、食品、文具等爱心物资，后续我们会通过全市双百工程社工站逐群配送，同步发放这个防溺水宣传手册、安全提示卡，把物质和安全提醒一并送到孩子家里。那此外呢，我们这个是利用暑假期间那个儿童居家窗口期，我们开展了全市孤儿事事无人抚养儿童全覆盖入户走访，重点是为了解决监护缺位还有这个资金挪用、安全隐患等问题，进一步兜实兜牢我市 留守和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持续开展以下几项常态化工作。一是常态化的开展防溺水、心理健康、防侵害公益课堂。二是常态化的入户探视留守困境儿童，那定期开展这个跟进监护与安全情况。三是持续

0: 续的链接社会爱心企业志愿者，补充我市助学物资和消暑物资，开展这个暑假陪伴，还有这个课业辅导等志愿服务。那我们介绍就以上这一点。
1: 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我又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终端哈，依旧是刚才有问到农村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呢，又换到想问一下咱们民政部门，针对像他这个重度残疾人厕所改造，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只有在这个低保的范畴。那其实作为我们民政部门，对这位网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也来给他，因为可能他现在确实是想去这个申请相关的补贴，但是他应该怎么做，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哪个部门可以来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有点建议呢？
2: 临时救助那个，
3: 对于一些困难家庭，他有一些刚性支出，就是主要是医疗、教育这些等方面的一些刚性支出，导致他就是说他本身家庭收入也不高，然后支出了一些大笔的资金，导致家庭陷入基本生活困难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临时救助的一个途径去给一些相应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个也是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去咨询，就相应的政策。
1: 好，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这位网友可以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乡镇街道再去咨询一下，根据您实际的情况，您当地可能会更加的清楚您的情况，到线下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会更为合适。好，我们也谢谢您的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继续接通大家的热线。临近节目的尾声哈，我们来为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三8月12号上午是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数局两个单位将会共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我们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最后感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上线领导，感谢大家的关注。民生热线，我们下期见。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闻名，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4: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

0: 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万千民众的心头神，咱们河源民俗里的天后传说与人间烟火。今天播出下集。
7: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5: 从前河源人要么靠东江航运谋生，要么在江边种田捕鱼，水既是饭碗，也藏着风险。行船怕遇险滩，种田怕遭水灾，捕鱼怕遇风浪，因此河源各地自古就有敬奉水神的习俗，能护佑水土庇佑民生的天后就成了民众的心头神。河源市区、紫金、龙川三地都有各自的天后传说和祭祀传统，有的敬一位娘娘，有的拜三位奶娘，还有的和本土先贤民俗活动深度的结合。河源市区、龙川、紫金的天后信仰都深深地扎根于客家文化土壤，与依水而居的生存特质紧密相连。对客家人而言，水既是出行的通道，农耕的命脉，也藏着未知的风险。天后，民间啊多称奶娘、妈祖，就成为了人们祈福安澜、护佑民生的精神寄托。这是三地信仰最核心的共通之处。天后信仰还跟客家人的迁徙有关。河源等地很多客家人是从福建、江西一带迁来的，比如紫金的天后传说就和福建莆田相关，天后信仰也跟着先民扎根河源，慢慢的和本地的水神信仰，比如龙王、洪圣就融合到了一起。市区龙川的天后信仰也能看到外来文化和本土民俗融合的痕迹。天后信仰通过庙会、祈福仪式等形式传承，既是民间凝聚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水文化与民俗的重要载体。紫金，三奶娘和风天后，降妖救民传说里的侠义与信仰。紫金的天后信仰最特别，别的地方多敬一位天后，紫金却一次性敬三位，陈、林、 礼仪，三位奶娘被当地百姓称为妈祖娘，还流传着他们降妖救民、被皇帝敕封的传奇故事，庙会仪式更是十分的隆重。紫金的天后庙又叫天后宫、娘娘庙，坐落在县城南门秋江河畔，正殿摆着三座骑马的女神像，辨识度拉满。中间的陈奶奶手持太上老君印，左边的李奶娘执剑，右边的李奶娘拿钱刀，神主牌上写着封天后圣母、陈林李三位奶娘神位。紫金流传有三位奶娘被敕封的传说，相传南海观音早上梳妆时掉了一根头发，落在福建莆田的一个村子里，变成了一条吃人的大蛇，每年要村民供奉一对童男童女，不然就降下虫灾、风灾、水灾，毁坏庄稼。有一年轮到陈家献祭，陈家只有一儿一女，女儿陈奶娘不忍弟弟被害，决心去拜菩萨祖师学法。陈奶娘出发后，在西岳楼遇到了林奶娘，到泉州又遇到了李奶娘，三人结为姐妹，一同赶路学法。天黑后无处住宿，一位老翁主动为他们带路，走到一片大海边，老翁纵身跳进一口煮着滚水的大铁锅，消失不见。陈奶娘就地心切，跟着跳了进去，林奶娘、李奶娘也先后跳下，眼前瞬间出现巍峨宫殿，里面坐着一位长髯老人，正是菩提祖师。祖师说自己身患毒症，让他们吸尽浓毒才敢传法，三位奶娘毫不犹豫地照做，没想到吸出的不是浓毒，而是甜滋滋的奶汁，吸完后浑身充满力量。祖师随后送他们三匹马，还有钱刀、宝剑、老君大印、水碗，教他们法术和七星步、八卦步，叮嘱他们上马之后抽三鞭就能到家。可三人就地心切，连抽数鞭，马飞快地掠过家乡，祖师在半空喊勒转马头宝地郎，他们才赶紧掉头。此时大蛇已经抓走了陈奶娘的弟弟，三姐妹合力大战蛇精，蛇精战败之后钻进石洞，陈奶娘斩下她的一段蛇尾，随后观音菩萨奉佛祖之命下凡，收服了蛇精，将她封为摄官爷，让她守护庄稼，驱除灾害。害人的大蛇变成了护民的神明，每年二月春社日，村民都会祭祀摄官爷，请和尚念经。三位奶娘因为降妖救民有功，被皇帝册封为敕封护国、庇民英灵普济天后圣母。传统社会中，紫金县城每两年会举办一次天后庙会，不用迎神，直接将三位奶娘的神像安放在教园正中，设上中下三座道场，按照太平清教的形式举行仪式，先做清教祈福谢恩、除病延寿、祈请祷语，后做幽教超度亡魂、救苦救难，场面十分盛大，是当地最隆重的民俗活动之一。三地同源，河源天后信仰中的客家文化融合密码。河源、紫金、龙川的天后信仰都源自各地先民的迁徙与依水而居的生存需求。客家人从福建、江西迁来，将妈祖信仰带到河源，又慢慢融入本地的山水文脉、民俗传说，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市区的天后巡游藏着茶城的航运记忆，龙川的天后与沙姑婆共生，尽显本土温情。紫金的三位奶娘在传说中满是侠义之气。这些传说和民俗不只是封建迷信，更藏着客家人的生活智慧，对水的敬畏、对正义的推崇、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还有邻里相伴的烟火气。时至今日，一些天后宫变成了学校、遗址，还有一些重修后保存了下来， 但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热闹的巡游记忆，依然是河源水文化、民俗文化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的万千民众的心头神——河源民俗里的天后传说与人间烟火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8: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5: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8: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5: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8: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5: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逼着自己不再纠缠于是这样一别两宽，你换了头像，我试着自己独处心安。

0: 段，会否叙说电影无话不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节约好比厌闲泥，浪费好比何决堤。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

0: 原电台91.1，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1: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1: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基健康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林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
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啊，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呢，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0: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听，
10: 放肆听，
11: 放肆听，
12: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13: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七零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张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 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 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3位新人组成的团体孟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孟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2026年全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全方位挖掘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何国森讲话。市自然资源局以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

0: 虑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发展。市中院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七月，我市降雨26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会上，市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以及投资、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招商引资、消费、外贸外资、农业林业等具体情况，并围绕3季度及全年经济目标任务提出对策建议。各县区分别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何国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呈回稳态势。要客观认识我市主要经济指标向好发展，重点领域呈现积极变化，县区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等新变化新动向，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决心，正视问题不足，找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全方位挖潜提质增效，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何国森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全力推动工业企稳回升，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大精准招商力度，强化企业跟踪服务，力促主导产业稳产达产，增速较好产业多做贡献。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加快推动在建项目抓紧建设，未开工项目尽快动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谋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力争前3季度投资保持稳定增长。要下大力气促消费、稳外贸，培育壮大商贸主体，用好以旧换新政策，着力稳住商品消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用好外贸稳增长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加快开拓非美市场，形成更多外贸增量。要加力推动农业持续向好，抓实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整治攻坚，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落实落细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国森强调，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整改落实工作，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实质性解决好相关问题，确保整改工作细致，要求严格，措施到位。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建设环化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部门，市自然资源局如何立足职能，为这一宏伟蓝图夯实空间基底，激活发展动能。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李法南表示，建设环化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为河源依托生态优势推动全域振兴、实现两山转化提供重大政策机遇。自然资源部门将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有限国土空间，平衡好生态保护、空间利用与产业发展关系，为绿色崛起夯实资源保障。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2: 建设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动河源全域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自然资源部门将立足职能，主动担当，聚焦规划引领、生态修复、要素保障、价值转化，以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发展。
0: 为筑牢绿色发展的空间基底，市自然资源局坚持规划与修复协同发力，一方面强化规划引领，科学划定内湖、滨湖、环湖、泛湖四级空间边界与功能布局，实行差异化管控；另一方面突出生态修复，全面提升流域生态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并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释放潜力。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2: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原则，推进山水林林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优化绿色发展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内湖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管控措施，滨湖坚持现状有限人为活动与发展，环湖集聚水经济饮料产业，泛湖强化流域协同，依托山水资源优势，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在筑牢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市自然资源局将着力激活发展动能，一手抓要素供给，23个重点项目纳入专项保障清单，同时按下审批加速键，通过绿色通道和联动审批，让项目早落地、早开工。一手抓价值转换，摸清全域自然资源底数，规范统一确权登记，丰富价值转化场景，让好山好水有价可循、有进可转，守护好这一绿色家底。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法南。
2: 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推动绿色发展区重点项目上图落位，制定专项保障清单，主动对接区内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项目用地需求，确保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聚焦价值转化，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转换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昨天上午，东源县委县政府在市殡仪馆大礼堂为壮烈牺牲民警邱俊宇举行告别仪式。省公安厅和河源市东源县有关负责同志、东源县直单位、乡镇代表、市县区公安机关民警代表、邱俊宇同志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等390人，怀着沉痛心情送别邱俊宇同志最后一程。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单位和部门敬送花圈。2002年10月出生的邱俊宇是东源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的一名民警。8月1号5时35分，刚处置完一起警情的邱俊宇听到东江边有群众呼喊求助，便一路快跑赶到东江河岸边，发现一落水群众在河面挣扎，生命岌岌可危。邱俊宇毫不迟疑跳入河中，在拼尽全力与另一名群众合力将落水群众推上岸后，因水域环境复杂，体力不支沉入水中， 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东原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程浩，
3: 我跟邱俊宇在平常聊天的时候，他常常会提起，作为民警，初心就是要守护群众。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辖区内平安无事，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
0: 身披藏蓝，不负担当，舍己为民，警魂长存。邱俊宇同志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一代青年民警的忠诚答卷，用宝贵的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东原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一级警员张义林，
4: 他来我们派出所其实时间不长，每天面对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繁琐的事情呢，他都能够去很好的去负责任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处置好每一个警情，调解好每一起纠纷。我想对他说的是，现在你不在了，我们会带着你的这份初心一直守下去。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近日，市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律协开展法护万绿、换位同心模拟法庭系列活动，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接续举办模拟法庭沙龙交流会，促进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为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和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沉浸式模拟庭审实操演练由东原县人民法院承办，创新推出四如角色互换庭审形式，选取河源本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典型案例，组织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律协一线工作人员互换身份参与庭审实操，在真实庭审场景中直观体验各岗位职责边界、办案标准与履职难点。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赖毅力，
5: 今天的安排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律师作为检察官，检察官这边是作为法院的这个角色，法院这边作为被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次活动，各方以后在工作里面可能会多一份理解，以及更多一份就协同的意愿。
0: 河源市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曾少进，
6: 让我意识到日常执法中，执法工作不能仅仅止于审批环节的合法性，更要注重前端服务的细致性，只有做好普法，才能让群众明明白白的守法，才是行政执法更扎实的落脚点。
0: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监督科四级主办胡延军，
7: 过去我们出具评估报告时，更多精力花在损害数额的最终计算上，但作为法官，我们反复审视整个评估过程的逻辑起点，一一数据从哪里来，依据是什么，每一步推导是否站得住脚等等。评估工作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于给出一个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必须合法、客观、可追溯。
0: 为进一步深化换位成效、固化联动成果，三号市中院接续举办模拟法庭专题沙龙交流会，参演人员结合庭审感悟，深入剖析行刑衔接、生态案件办理中的短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点评指导，市委政法委明确工作方向，各方共同探讨完善跨部门生态司法协同机制。河源市律师协会辩论队成员李飞，
5: 作为律师，换位让我看到意义不在一纸判决，而在修复与重生，也更让我意识到普法之路任重道远，法护万律不是一家之事，换位方能同心，无论站在哪个席位，我们法律人守护的都是同一片家园，同一个正义。
0: 接下来，市中院将持续推广四如角色互换模拟庭审创新实训模式，持续深化法检、行政机关、律协多方联动协作，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以换位思考凝聚法治共识，以联动履职守护万绿湖生态底色，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河源绿色崛起， 全力服务环环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台记者苏琳琳、廖璐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

0: 消费者投诉98万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万7155件， 占总投诉量的 49.41%，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 比重下降 4.93%。 服务类投诉为46万件， 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5位。今天是烟草专卖局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原西街道康乐路南社区举行“沁凉相伴，同心助暖，引起共建之夏日送清凉”活动，现场志愿者分别为环卫工人、网格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送上暖心关怀。据悉，此次活动是引起党建共建、践行国企社会责任的创新实践，通过联动多方力量搭建起协同公益平台，助力关爱户外劳动者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汇聚全省18支代表队600多名运动员展开为期9天的激烈角逐。河源代表团派出43名运动员参赛，一众青年小将在省级高水平青少年摔跤赛场奋勇争先，最终斩获3金2银3铜。据了解，本届省运会摔跤项目分为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2大分项，共计36个竞赛小项， 是广东规格最高的青少年摔跤赛事。记者昨天从事气象局获悉，刚刚过去的7月，我是降雨日数达26天，打破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同期记录，频繁降水给全市防汛防灾带来较大压力。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1月到7月，全市累计降雨日数共105天，分月降雨日分别为1月2天、2月5天、 3月14天、4月16天、5月19天、6月23天、7月26天，持续不断的降水造成土壤含水量趋于高度饱和，江河水库维持较高水位，洪涝地质灾害隐患增多。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未来7天我市降水逐步减弱，天气由多云转向多云晴热。 前期仍有局地短时雷阵雨，后期阳光增多，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市气象局提醒，前期降水累积效应仍在，山体边坡地质灾害风险尚未解除，各地防汛工作不能松懈。天气转晴后，广大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绷紧防溺水安全弦，注意出行安全。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 25到36度， 偏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 55%到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收听。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广东启动千惠节千镇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力量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0: 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
1: 广东成为全国首个七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
0: 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10亿元。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三年同期最优增速。珠三角九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15-5时期的发展新局面。本台报道。
3: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印度采购商，
4: 这是一个很适合议价的市场，很多产品的价格其实都不是固定的，质量方面还不错。
3: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质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 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华武，
5: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的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3: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成，
6: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3: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新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势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鲸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
7: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3: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吕冲，
8: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孚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云孚市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科科长阮锦丽，
9: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孚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孚特色产业赛道， 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
1: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2: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本台报道。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会结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会结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六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汕尾市陆河县和田镇镇长刘德坚：
3: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0: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于巧云：
4: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卖到千家万户。
0: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吴川市塑料鞋行业协会副会长欧伟浩：
5: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吴川鞋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0: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会长龙国文：
6: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
0: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主任郑立璇：
7: 千会结千镇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8: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本台报道。
0: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党员邱小聪：
9: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账，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0: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专属服务机制。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财会统计室主任冯丽丽：
10: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0: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书记吴仲华：
11: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志向未来。
2: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本台报道。
0: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一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信息部钟永辉：
13: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0: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5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6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祝亚茹：
14: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0: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副局长庆伟：
15: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鹤区，惠阳区异构具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1+1+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0: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 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广东省昨天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本台报道。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
17: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0: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副书记、二级调研员陈红玲：
1: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0: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涉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广东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副大队长吴双：
18: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2: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本台报道。
0: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莫晨曦：
5: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那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0: 观众，
19: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0: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志愿者卢思琪。

0: 题。
1: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0: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日以来，累计上岗1.03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5.17万小时。
2: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公布，上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七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本台报道。
0: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广州市民曾先生，
4: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0: 外卖小哥贺先生，
5: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6: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5: 有的，有的，会的，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愿意的。
0: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13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饮品店工作人员李先生，
7: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0: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德雄，
8: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边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有噪音啊等等。
2: 记者昨天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接收处理消费投诉涉嫌经济违法举报75.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044.35万元，同比增长31.77%。涉线上消费相关投诉举报约52万件，占比近70%。颜值经济、节令经济、情绪经济相关消费热度高，涉服装首饰、美容美妆、节庆节令消费品及服务体验相关投诉举报23.87万件，占比超3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3: 湛江海事部门发布，暑期琼州海峡过海客流车流迎来大幅增长。自7月1号起至8月4号，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约166.6万人次，环比增长69%；进出岛车辆约43.5万台次，环比增长40%。其中，新能源车达8万台，环比增长82%。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3: 新闻浏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3: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7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2: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明天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昨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东汉吴儒鸟文铜镜。
4: 铜镜是古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因精巧美观的造型和纹饰而备受青睐。河源出土的东汉吴儒鸟文铜镜，外沿以一圈夔龙纹装饰，内沿有三圈雉齿纹，中心的半圆球钮是雉地纹，五个乳钉呈环形分布，是有八叶内向莲弧纹，展现出让人惊叹的几何美。乳钉之间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及羽人的图案，线条简洁生动，充满着典雅神秘之美。从这面铜镜上，我们既可以看出金属铸造工艺中的机智制图思想，也可以窥见先人对精神世界和艺术欣赏的追求。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3: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倡廉洁，树新风；
2: 倡廉洁，树新风。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